0: 沦为人质和囚徒。八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1: 明代有很多厉害的人物，我曾给这些人物呢做过一个排行榜，而于谦在我看来应该排在第二名。虽然明代有些人物的丰功伟绩不下于甚至超过了于谦，但他们的排名也在于谦之后。这是因为评定的标准有两项：品行、才能。虽然某些人的才能确实胜过于谦，但他们的品行是有缺憾的，比如朱元璋同志的政治问题和张居正同志的经济问题。而于谦不但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所谓德才兼备者，千古又有几人？如无例外，于谦本应该排在第一，可惜的是啊，在他之后啊，还有另一位高人横空出世。此人不但文武兼备，智勇双全，而且五花八门，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一不晓，且善始善终，堪称不世出之奇才啊。对这位仁兄，英雄的称呼似乎已不适用了，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有一个更适合他的称呼，圣贤。这位仁兄也将是我们后边文章中的主角啊，这里呢就不多说了。那么最后提一句，于谦死后，他的儿子于勉被罚充军，而充军的地点叫做龙门。后来的系列电影《龙门客栈》就是以此为故事模板的，而那位大反派太监的生活原型就是司礼监曹吉祥同志啊。哎，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闲来无事调侃一下曹吉祥等人啊，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儿。杀了一批换了一批，做新龙袍，修宫殿，改年号，景泰改为天顺，等等等等，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这个朱祁镇终于消停了。哎，这也难怪，平常人搬个家都累得啊，累死累活的，何况是换皇帝呢？按说呀，事情也算顺利完成了，可朱祁镇呢，怎么也没有想到，虽然他已经思虑周密，事必躬亲，却还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将造成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让朱祁镇成为历史的笑柄。朱祁镇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啊？我们前边提过，朱祁镇于正月十七日夺门成功，随即登基为帝，他什么都考虑到了，却忘记了那个被他赶下皇位的人朱祁钰。当时朱祁钰已经奄奄一息，所以朱祁镇呢也没有去理会他，直接就坐上了皇位。可他没有料到自己这个弟弟生命力还很顽强，过了一个多月才死。这还不打紧，要命的是啊，他忘记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废除朱祁钰的皇帝身份。他忘了，这位老兄风风火火的干了十多天，才猛然想起自己那个只剩半条命的弟弟依然是皇帝。哭笑不得的朱祁镇呢，立刻用皇太后的名义宣布废除朱祁钰，但是啊，已经太迟了。此时已经是二月初一，也就是说在这十几天里，大明王朝同时有两个皇帝，而且这两位皇帝都是现任皇帝，外面坐着一个，里面还躺着一位，此真可谓千古难得一见之奇观呐。朱祁镇虽然闹了笑话，

0: 毕竟还是坐稳了皇位，并从此开始了他的第二代统治天顺。而那些还乡团的成员们在冤杀了于谦之后呢，前景似乎也是一片光明。如果用童话的语言就此结尾，可以表述为他们四个人手牵着手，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但是很可惜呀，在具有悠久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我国啊，比如说权谋斗争、厚黑学等等，这个童话是没有市场的。类似他们这种阴谋集团，结局总是逃不开两句话，一句叫攘外必先安内，另一句叫过河拆桥。而从后来的情况发展看，还乡团大致适用于第二句。解决了外敌，即刻内斗，也算是华夏文明的光荣传统之一啊。很快啊，还乡团的成员们便十分自觉地依照这一传统，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内部斗争。说了有点滑稽，斗争的起因呢，并非分赃不均，而是性格不合。因为这个徐有贞是一个有理想、没道德、有文化、没纪律的复合型人才。虽然他心黑手狠、脸皮极厚，但还是想做事情的，是有追求的。可是那石亨和曹吉祥这两位仁兄啊，除了有野心和贪欲外，啥也没有。如果坏人也分档次的话，这个徐有贞就是一个有品位的坏人，而石亨和曹吉祥啊，就是坏人中的渣子。夫妻之间性格不合可以离婚，而政治家性格不合，最终却只有一个结局，你死我活。于是坏人之间的斗争是就此开始。徐有贞和石亨、曹吉祥的矛盾从夺门之变后不久就开始了。他们原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关系很好，但功成名就之后，徐有贞才发现呢，他的这两个同伙素质实在太低。徐有贞入阁之后开始操持国家大事，每日忙于办理各种事务，毕竟他还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可石亨和曹吉祥却截然不同，他们发达之后只热衷于干一件事，贪污受贿。不但如此，他们还不断地在朝廷中安插自己的人，混乱朝纲。比如石亨同志先后打过多次报告给朱祁镇，要求封赏夺门有功人员，前后啊竟多达4000人。真是天晓得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估计他连那天晚上在自己家厨房做饭的老妈子也算了进去。因为这个老妈子他觉得应该是有力地保障了后勤补给。那么曹吉祥呢，也不甘人后，他的养子、侄子乃至七姑八婆之类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都封了官，令人叹为观止啊。徐有贞每次看到这种乌烟瘴气的情景，都会不由得羞愧有加。哎呀呀呀，当年我怎么和这帮人搞在了一起呀？什么素质啊！自己虽然是一个阴谋家，可那二位仁兄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两个混混，如果继续跟他们混下去实在太丢人。打定了主意，徐有贞开始和曹十二人保持距离啊，见面呢也不打招呼，他要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石亨和曹吉祥终于发现这位高学历的仁兄想洗手下船和自己决裂，嘿，决裂就决裂吧，怕你不成。天顺元年，也就是公元1457年5月，还乡团第一次内斗正式开幕。这天呢， 徐有贞、曹吉祥等人正在朝堂上议事，朱祁镇突然拿出一份奏折，当众宣读，内容是这样的：曹吉祥、石亨等人贪污受贿，专横霸道，欺上瞒下，排除异己，应予惩戒。曹吉祥先生当时就懵了，他手足无措，张嘴想要辩解，却不知道说什么好。朱祁镇呢，却没有看他，而是微笑着对徐有贞说：
1: 御史敢于直言，是国家的福分呐。
0: 徐有贞看了尴尬的曹吉祥一眼，也笑了。这封奏折的作者是督察院御史杨轩，是个小人物，而根据厚黑政治学的第一定律，小人物敢弹劾大领导，排除个人精神失常的因素啊，唯一的结论就是有人指使，指使他的人我不说，大家也能知道，就是徐有贞。徐有贞没有理会无地自容的曹吉祥，洋洋得意地走出了大殿，他有充分的理由得意。作为内阁首辅，他能够调动文官集团的所有资源去对抗他的敌人，他有无数的打手，这些打手就是言官。那么在他看来，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可惜啊，他错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明代历史上唯一可以与文官集团对抗的死敌——宦官集团。话虽如此，但当时的宦官集团并没有太大的权力，司礼监曹吉祥是很难与内阁首辅徐有贞对抗的。为了解决徐有贞，曹吉祥整日冥思苦想，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呢，经过长时间的业务钻研，他终于发现了徐有贞的破绽，并由此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不久后的一天，曹吉祥进宫见朱祁镇，君臣二人聊天，气氛和洽。突然，曹吉祥话题一转，貌似轻松地说起了宫内的一件事情，且谈得津津有味。可他的谈话对象朱祁镇却脸色突变，大惊失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呢？因为朱祁镇十分清楚，这件事情他只告诉过一个人，徐有贞。于是他急切地打断曹吉祥，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2: 啊，是徐有贞告诉我的。
0: 然后曹吉祥带着疑问的表情加了一句，
2: 皇上还不清楚吗？外面的人呐，全都知道了。
0: 这句话同时也宣布了徐有贞的结局，他彻底完了。背叛和泄密是皇帝绝对无法忍受的。自此之后，朱祁镇渐渐远离了徐有贞，不再将他看作是自己的亲戚。徐有贞也是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他想来想去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是得罪了皇帝，受到如此冷遇。面对着朱祁镇那冷淡的眼神，他无从申辩，也无法申辩。曹吉祥赢了，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给了徐有贞一次漂亮的回击。徐有贞当然不会将那些隐秘的事情告诉他，那他是怎么知道谈话内容的呢？这个诡计的秘密在于，徐有贞进宫见朱祁镇时，交谈的确实只有他们两个人，但听见的却是有三个人，而那个多出来的旁听者就是太监。这些皇帝的贴身太监受到曹吉祥的指使，将每次谈话的内容告诉他，然后曹吉祥会在不经意间说出那些原本只有天地你我方知的事情，将徐有贞塑造成一个口不把门的奸臣。曹吉祥十分得意，和石亨谈官相庆，从此更加飞扬跋扈， 这也难

0: 难怪，也该轮到他了。但曹吉祥想不到的是，他并不是这次胜利唯一的得益者，还有一个人正在暗地里庆祝着自己的胜利。曹吉祥和石亨所不知道的是，五月的那次弹劾策划者并非只有徐有贞一个人，这次攻击的实际组织者是另一个人，李贤。在徐有贞看来啊，这个叫李贤的人是他一手提拔的，绝对忠实于他。事实上，这个人也确实极为精明强干，很能帮得上徐有贞的忙，所以他与李贤共同策划了对曹石等人的攻击行动，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也让徐有贞更加认定李贤是一个极为可靠的人。可是徐有贞不知道的是，这位李贤先生除了是自己的下属和亲信外，还是一个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喜欢广交朋友，而他的朋友中有一个人叫石亨。早在徐有贞拉拢之前，李贤和石亨的关系已经十分融洽。石亨曾经劝说李贤参加夺门阴谋，但被李贤拒绝。后来吏部尚书王直退休，接任尚书王敖也是个很有背景的人，根本不买石亨的账。石亨十分不满，便对当时任吏部侍郎的李贤私下表示，准备赶走现在这个不听话的尚书，由他接任。吏部啊，是六部之首，吏部尚书被称为天官，地位显厚，石亨竟肯把这个位置交给李贤，可见在石亨眼里，李贤也是自己人。然而出乎石亨意料之外的是，李贤竟然拒绝了。他谦恭地表示自己还没有能力担当此大任，还是让袁尚书留任的好。李贤这一举动让石亨大为感慨，在他看来啊，李贤这个人与旁人不同，非但不争名夺利，连到手的大官都不要，实在是个难得的人才，不仅对李贤又多了几分好感。可是石亨绝对想不到的是，李贤之所以拒绝自己的好意，是因为他有着更深的图谋。为了实现这一图谋，他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并在暗中窥视着自己的猎物，随时准备打出那致命的一击。而在他的猎物名单上有着这样三个名字：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徐有贞已经被皇帝疏远了，但他对自己的处境却并不了解，每日啊依然以首辅自居，不把曹吉祥和石亨放在眼里，这也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大。而上次指使御史弹劾也让徐有贞尝到了甜头，所以他决定再来一次。这次他找到了御史张鹏，并搜集了大量石亨、曹吉祥不法的证据，准备向朱祁镇提出弹劾。和以前一样，他还是找李贤一起商议，并具体安排了行动步骤。徐有贞的聪明终于到了头，皇帝已经不再信任他，他却没有自知之明。可是奇怪的是，虽然徐有贞并不通晓其中玄机，李贤却是知道的，但他非但不阻止徐有贞的行为，反而积极参与策划。这一举动也让徐有贞倍感亲切，因为李贤知道啊，他计划的第一步即将实现，不久之后他将把一个人的名字从他的名单上划去。徐有贞开始行动了，他命令张鹏向皇帝上书弹劾石亨。这个时机很好，因为石亨此刻出征在外，正好可以对曹石二人分别击破，这个算盘打得确实不错。然而他没有料到，自己的计划还没有等到实施就已经破产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东南风一级，是晴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虽然是多云，但是显示下午可能会有雷阵雨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说出行出远门的话呢，一定要不要忘了带上雨具。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邯郸辖区青兰高速青岛方向682公里处发生事故，占据左侧两条车道，涉线东涉线西东行关闭。唐山辖区因为降雨，京哈高速管控2克EV。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

都是通行正常的。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沧州辖区因断交施工，秦滨高速各站口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请绕行长深高速。

好的，下面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那如果你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骗子给的爱，傻子真心带。奔跑吧兄弟推荐了一首一个人停考，送给张双磊，小雨唱先涛涛，祝大家工作顺利。还有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可乐戒指，把歌曲送给农民朋友们，祝大家的小麦喜获丰收，颗粒归仓。麦娇，我是认真的，推荐了一首《那天下雨了》。好的，稍后呢，我们先来分享这几首歌。首先听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的这首《骗子给的爱，傻子真心带》。

0: 的脸。
1: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70后推荐的一首《吻别》。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可以发送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
0: 谎言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送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连静反访推荐的一首《星月情缘》，网友浩推荐了一首《西楼儿女》，阿虎推荐了一首《无言感激》，祝聪哥天天开心，还有我们的网友小燕子推荐了一首歌曲《若不是因为你》。好的，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这首《星月情缘》。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阿虎推荐的一首歌曲《无言感激》。祝聪哥天天开心。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海阔天空推荐的一首《这辈子要为自己活一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网友，董金光推荐了一首《沉默是金》，还有我们的网友电器推荐了一首《无人的岛》。稍后呢，来分享这些歌曲。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0: 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西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东南风一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虽然是多云，但是显示可能今天会有一些小雨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备上雨具。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我听不见声音。
0: 现在能听到了吗？喂，这位朋友，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对方听不到。提醒大家，如果说打通电话之后听不到声音呢，您可以稍等片刻，因为有的时候是导播把电话接到直播间的时候会听不到声音，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听不到声音啊。还有就是您的信号的问题，可以这个移动一下，可能就能听到声音了。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能听到吗，这位朋友？
1: 啊，能听见。
0: 好的，您可以发布您的信息了。
1: 喂，你好，我是这个一个 C 本的专职司机，驾龄有十多年，想找回那个双排车，或者是那个小车的工作，另外也可以找回那个食堂做饭的工作。我的电话是186-3075-3704。
0: 186-3075-3704，您是有 C 本是吧？
1: 对，
0: 想找
1: 想
0: 求职一份开双排或小车的工作，或者是食堂做饭的工作。
1: 我也在餐饮行业干了十多年，也可以找，我想找份食堂做饭的工作。
0: 好的，那您的电话是186-3075-3704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帮我播两遍好吧。
0: 可以给您重复一遍好吧。
1: 好。
0: 好的，再见。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求职一份开双排车或者是小车的这个工作啊，有 C 本。另外呢，求职一份食堂做饭的工作也可以，都是有相关经验的。联系电话是186-3075-3704，186-3075-370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出租位于北方开发区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有10吨天车办公室、宿舍。联系电话：330-3333。
0: 330-3333是吗？
1: 对，好，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是1500平米，带有10吨的这个天车，有宿舍啊。联系电话是330-3333，330-3333。

0: 人。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嗯，你好。
2: 任丘平房动工，平房四间，并包入住，价格免疫，18003176684。
1: 您是要出租是吗？
2: 对对。
1: 啊，出租四间平房，地址是在东关。
2: 对对。
1: 拎包入住是吧？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四间平房，在东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铁铸成。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嗯，你好。
2: 供求热线是吗？
1: 是的。
2: 我有一辆代驾电动自行车出售。
1: 嗯，代驾电动自行车是吧？
2: 电动车就是。
1: 嗯，好的。
2: 这个车买了没怎么骑，还挺新的。
1: 嗯，
2: 还是那种35万大电池的。
1: 嗯。
2: 成色非常好，买了就两个来月。
1: 嗯。
2: 有想要的就联系我吧。
1: 嗯。
2: 电话是187-3305-6311。
1: 187-3305-6311是吗？
2: 对，价格奔着1600就卖。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好的，谢谢。
1: 嗯，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呢，想要出售一辆代驾电动自行车，是35安大电池的，买了刚刚两个月。联系电话是187-3305-6311，187-3305-631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出，我这常年出售劈柴。
0: 这朋友，您这朋友，您这条信息是有盈利性的，是不适合在节目当中播出的。您要是出售的话，
1: 哦、
0: 选其他的平台来这个出售吧，好吧？因为咱们这个有规定，
1: 哎、
0: 有盈利性的信息是禁止播出的，希望您理解，
1: 嗯、
0: 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的，
1: 谢谢啊、
0: 好，再见，不客气，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切过一台旋耕机。
0: 嗯。
1: 尺寸有1.2米。
0: 嗯。
1: 如果有秤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码里以上。有卖的电话联系吧。
0: 嗯。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求购一辆这个旋耕机，要求是1米2的，另外呢是成套的也可以，带拖拉机的，要求是20马力以上。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出租北方附近的一个大院，有三家店，适合开窗子、停车、聊聊东西都行，占地三亩，对外出租，有租的租金便宜，租金便宜吧。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137-847-15915是吗？
1: 没错。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刚刚那朋友呢是想要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三亩，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没有天赋，那就重复，些许风霜，些许苦。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在这受了一节，在人球是广播一下，学校、幼儿园，包括食堂和饭店，求职做饭的朋友，工资免提吧，不说听那工资了。这个手机号18647-13-2868，王振波主持。
0: 18647-13-2868，您是想要求职在学校、幼儿园、工厂做饭的工作是吧？不客气，好，再见。
2: 求职多。
0: 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求职在学校、幼儿园或者是工厂做饭的工作，那联系电话是18647-13-2868，18647-13-286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139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139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由饭店往外转让。
0: 是转让饭店是吗？
1: 正在营业中。
0: 哪里呢？
1: 在石门桥。
0: 10000块钱
1: 都可以接受这个。139-317-1832。
0: 139-317-1832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
0: 好，刚刚这朋友想要转让一个饭店，是营业当中的饭店，地址是在石门桥，联系电话是139-317-1832，139-317-183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你好，
1: 我是那个西环苍蝇物流园院里招聘那个装卸工。嗯，要求有那个工作经验。嗯，我是这一项。嗯，月工资是8000。嗯，然后再招一名寺苗的提货司机。嗯，就是人就周边提货。嗯，月工资是5500到7000。嗯，联系电话是13323276877，是吧？
0: 对，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是西环物流招聘装卸工，要求50岁以下，工资是8000，另外招聘四米二的提货司机，工资是5500到7000，联系电话是13323276877，1332327687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我还发布两条信息。
0: 嗯，
1: 我说国际城的贸易房确实86.1平，还有在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给我取得联系，我的电话是177-317-56191。
0: 177-317-56191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首先想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另外呢，有一台34英寸的电视机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值得。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

0: 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我有个果园啊，招辽宁干活的临时工，一天呢一个人呢150块钱，要求70岁左右的男性，要本地人，夫妻工也可以，电话是171-1359-2310，
0: 171-1359-2310。您是哪里的果园呢？
1: 在城东，东边，对。
0: 城东的一个果园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另活另事啊，
0: 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是城东的一个果园招聘两名临时工，要求70岁左右的男性，工资每天是150元，联系电话是171-1359-2310，171-1359-2310。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缺狗一台旋耕机。
0: 嗯。
1: 尺寸有1.2米。
0: 嗯。
1: 如果有成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码犁是吧？要旧的啊，这旋耕机是要旧的，不要新的。
0: 嗯。
1: 你家有卖的电话联系吧。
0: 嗯。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
0: 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求购二手的旋耕机，要求是1.2米的，成套的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马力是20码犁以上。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我这有台粉碎机，型号是500的，是多刀的，80新。另外，我这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都是80新。我自己用的，用不着了，低价出售。我的手机号是17331740826。
0: 嗯，17331740826是吗？
1: 啊，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售多刀的粉碎机，型号是500的，另外有油缸和油箱也要出售。那联系电话是17331740826，17331740826。

招聘办公室文员，年龄25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试用期工资是2800，两个月后工资涨到3500，转正有五险。地址是在天门口大桥往西，天门口附近的优先。联系电话是151-3079-1088，151-3079-1088。出租或者是出售干休所3号院的楼房是3楼，带一个储藏间，租金和售价都比较低。联系电话是137-3172-5787，137-3172-5787。

0: 也带着满是伤痕。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查一下刚才广播的那个电话是多少。
0: 嗯，广播做什么的？
1: 那个人球不是那果园有人的那个。
0: 好的，您记一下吧。171。
1: 嗯。
0: 1359。
1: 嗯。
0: 2310。
1: 2310是。
0: 嗯。
1: 171。1359。2310。
0: 是的。您记好了吗，这位朋友？喂。好的，再见。
1: 哎。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再给我说一遍那个电话。171。
0: 嗯，您说。171后面是1359。
1: 1359哈。
0: 嗯。
1: 1359。
0: 最后四位数字是2310。
1: 1359。2310是吧？
0: 对。
1: 好嘞。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嗯。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哈，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防非反诈护平安，志愿服务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倩、李萌、王振东报道。
1: 之前会瞻道街道创业三社区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反诈宣讲义诊等多项便民服务，以宣讲科普、趣味互动、便民惠民相结合的形式，为居民送上实用暖心的服务。居民单小坤：
2: 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多姿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像刚才我陪我妈妈去测了一下血压，然后在这个爱心义诊可以就是不用去医院就可以帮我们管理好健康，然后像口腔服务，包括一些磨刀呀，然后二宠服务都非常的好，特别感谢社区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0: 此次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将金融反诈宣传与便民志愿服务融合，既普及了防范非法集资，又通过精准暖心的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
3: 会瞻道街道创业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学磊：
4: 今年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呢，我们把宣传活动和便民服务大集放在了一起，为的就是让居民们在享受到便民服务的同时，可以学习到更多的防非反诈的这些知识，提高大家的意识。未来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护好他们的幸福家，全力打造幸福平安的社区，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0: 为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市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便民惠民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6月11号，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为市民奉献了精彩纷呈的非遗文化盛宴。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经过系统培训后的小小非遗讲解员化身文化使者，向市民生动讲解非遗知识，为非遗传承贡献新生力量。自二小学的学生们登台表演了《梁祝腰鼓》，恣意潇洒，气韵十足。他们还走进非遗馆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 展区内非遗主题展览图文并茂，各类非遗项目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介绍，让市民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底蕴。非遗市集人头攒动，各类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特色美食集中展销，让非遗融入日常。与此同时，人丘大鼓、村鼓大舞台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招募表演队伍。
5: 依托线上平台广泛传播，掀起全民参与传承传统古乐的热潮。市民臧继梅：
6: 以前呢，只知道咱们任丘呢有非遗的项目，但是呢，了解的并不多。今天呢，通过看展览、听讲解，对咱们任丘的非遗项目了解的更深了。没想到咱们任丘呢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样的活动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不仅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更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今后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了解，保护咱们的这些老手艺。
0: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7: 通过本次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非遗保护意识，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们以开展非遗宣传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焕发新迹，非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剑锋，播音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 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人丘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市区道路、国省道路和农村公路打长晒凉的通告：人政告2026/3号，当前占用公路打长晒凉、乱堆乱放现象时有发生，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给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造成很大影响。 为确保我市道路安全畅通、亮丽整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市区道路、国道106线、省道327、381线以及农村公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

0: 边坡边沟堆放燃烧秸秆杂草倾倒垃圾。二，广大人民群众要树牢大局意识、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以实际行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卫生环境，自觉抵制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破坏城市形象的违法行为。三，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一是充分利用村内大喇叭广播、悬挂宣传条幅及进村入户讲解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二是加大巡查力度，强化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在公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违法行为。四， 凡擅自在上述道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影响公路畅通的，有关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公安、交通城管等职能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处理，发现一户清理一户，必要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拒不服从管理、妨碍执行公务的，以及因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造成交通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仁秋市人民政府
1: 2026年5月29日。这里是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2: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3: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4: 太好了，
3: 太好了！
5: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0: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5: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5: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5: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嘛。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7: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8: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9: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0: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7: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

0: 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

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别再睁眼说瞎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0: 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程咬金跟尤俊达练斧子招，他记得挺快，可就记不住路数，后来自己都着急了，干脆我呀研究一套跟别人都不一样的，只有独出心裁，别具匠心。你看程咬金胡了八嘟的，哎，有心眼儿。尤俊达不信，以为他懒惰就是找个清静地方睡觉吃饭，赌气尤俊达把他留在了花厅自己走了。不过程咬金可有心眼儿啊，他住在花厅，渴了喝，饿了吃，困了躺在床上，可睡不着了。他一想，我父亲死在老贼杨林手，我要是没能耐，那就没办法，既然有这么机会，我要劫他的黄杠，要他的性命，那么我得有能耐呀。靠山王杨林胯下马手中一对囚龙棒，勇冠三军呢，一辈子没打过败仗，我得用什么特殊招要他的命呢？是啊，他打多日仗了，我刚学，非得有啊一个特殊的。哎呀，什么好呢？一会儿那憋了好几天呢，他梦中啊都在练斧子，醒了两眼发直。一晃过了五天，尤俊达都挺服气，程咬金爱溜的，这五天愣没出来。行，我看你憋到犊子。这天他在中院睡着了，正睡呢，就听着外边有喊，哎，杀呀哇呀，乒乓叮当。尤俊达在梦中给惊醒了，哎，怎么回事？什么动静？赶紧下地穿鞋，没等出来呢，家人过来了。二员外，您听，这后院是怎么了？后院是哪呀？哎呀，那不是咱大员外在呢吗？原来尤俊达住这个地方，跟那个花园就隔一堵墙，不知道那边声音多大，把所有人都惊醒了。我快看看去吧，这怎么了？尤俊达噔噔噔噔噔噔，家人气了，咕噜咕噜，都往后跑。大伙来到后院，往院里一瞧，在月光下，程咬金正轮着八卦开山月，噼了啪，叮当，杀呀，打呀，哇呀呀，正叫唤呢。打什么呢？火星乱冒，仔细看，把假山石都给劈掉好几块。怎么了？撒癔症啊！哥哥，你怎么了？停停停！别打了，斧子该卷刃了啊！兄弟，这斧子招我憋出来了。哎呀，这几天差点没把我憋死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老神仙，他教我几招，我自己又琢磨几招。兄弟啊，这回斗杨林，我准把他脑袋劈下来。尤俊达晃晃脑袋，呵呵，哥哥你别冤我了，我不信。你不信？我问你，你使什么军刃？我使五谷烈焰托天叉。好，咱俩比试比试，保管我赢你。尤俊达心里高兴，心想他真赢了我，咱们的生意就做成了。不过我练了多长时间？得20年了，他这两天半就能赢我，我不信。那咱俩试试。

0: 我这招都是马上的招数，我得来匹好马呀，我没马怎么能出阵呢？哎，尤俊达一想提醒了，你看我这人也是结黄杠时候得骑马呀。对呀，我给您挑匹好马，我家有的是马鬃。俩来到马棚一瞧啊，由南向北好长的马棚啊，你看看吧，您喜欢哪匹？程咬金腾腾腾六两个来回，不行，这马我都不喜欢，个儿小，我喜欢花马，你看我这脸没有像花里棒槌一样，哎，给我也得找匹花马。嘿，尤俊达心想，他还真能琢磨，我还真有匹宝马，这匹宝马可大有来头，我是从孤北口买来的宝马良驹，叫斑豹铁花流。可这匹马太烈性了，见着人又踢又咬，我买了一年多就没骑过它一回。你看没有，在那边那个门都用栅栏拦着，铁丝盼着，生怕它闯出来，连马夫都降服不了它。你要能够降住它，哎，这匹马就给您了。
1: 好，我瞧瞧。
0: 他到近前一瞧，嘿，这匹马都成了泥马了，看不出来什么颜色，不过个儿很大，嗯，肚子又不小，嗯，我看看。这时天光已经大亮，家奴院工都起来了，方才那拨人还没睡觉呢。尤俊达说，哥哥，天亮了，您别急，您呐梳洗收拾收拾，咱们吃完早点再看马行不？可以可以。两个人收拾已毕，吃饱喝足了，已经日出三竿，来到那匹斑豹铁花流的栅栏外边，一看里边这匹马个儿也高，肚子也大，就是分不清什么颜色。是啊，没人敢接近他，没人给他刷，那身上跟泥猴一样。他叫马夫头过来，快把这栅栏去了，铁丝儿都给我拽起来，我进去瞧瞧。马夫头说，不行啊，大员外，您进去他非咬你不可，你待着吧，叫你撤就撤。哼，多横的人我都不怕，哪有人还怕畜生的？我没听说过，我瞧他怎么咬你。哎呀，他真咬啊，你快点吧，听我的。尤俊达冲着马夫点点头，马夫头把他站了，气了咔嚓都拔了。程咬金走进了马棚，一直来到这匹马的旁边。这匹马有灵性啊，一看进了人了，他一翻眼睛瞧见老程，老程咧着大嘴乐乐呵呵往前一凑合，这匹马一扭脖子张开大嘴奔着老程的脸吭一口就咬下来。程咬金一看，呀呵，真咬啊，也是个急劲儿，往后稍微一退，一伸手捧就把马脖子的鬃毛抓住了。这匹马没有人刷，未剪鬃，毛特别长，他在手里玩两个圈，抬起右手照定马的耳根子，当当就是两拳呢。前面我说过程咬金力大无穷啊，当初吃不饱饭半饱啊，现在吃饱了喝足了，有劲儿没地方使，一看这匹马要咬他的急了，当当两下把这匹马疼得稀溜暴叫啊，前蹄子刨后蹄子踹。大伙儿一看，行啊，大员外真可以呀，哼，真可以在这儿呢。我说宝贝儿，跟我出来吧。他一蹬马脖的鬃毛就把这匹马给牵出来了。不过这匹马不老实，稀溜乱叫乱蹦啊。大伙儿一瞧，大员外，我们帮你规制规制啊。嗯，行，我拽着他，他敢动，当又给一下子，这匹马给打疼了，耳根子处不禁打呀，昏昏乱叫。这匹马是不说话呀，心里琢磨，哪来这么花里棒槌，这么狠的往死打我，我老实点，等你们骑我时候再说。

0: 我现在啊，我挺着点儿。老成一看他不动了，来来来，我这么拽着啊，你们别怕，你们过来帮我归置归置。这才过来两位马夫，拿过了龙头，给这匹马换上新龙头，是卡上嚼子，把缰绳交给程咬金，程咬金才撒开了脖子的鬃毛，把它拴在桩子上，他在旁边看着。马夫过来将这匹马用水刷了刷，拿细沙子揉了揉，干刷子把毛打亮了，用剪子把门鬃、脖子鬃和尾鬃都剪齐了。程咬金一看，嘿，这个爱呀，这匹马够尺寸呢、头至尾长有丈四，蹄至背高有九尺啊，大蹄碗、细蹄穗、刀浪脖、猪签的小耳朵、水桶的脑袋瓜，这样的马据说跑得快，不过它有点缺陷，肚子稍微有点大。那么什么颜色呢？这匹马你离远一看，它是黑色的，可是要跑起来，马鬃、马毛被风一吹，沙变成红的了。原来马毛的根部啊是红颜色，这全身的毛呢还有一个个的圆点儿，这圆点分为青、黄、赤、薄、黑，故此叫斑豹铁花流。铁花流是冲它毛梢是黑的，有各个点儿像斑豹，根部可是红的。马肚底下马毛稍短成红颜色，后来程咬金自己给起名叫大肚子蝈蝈红。给这匹马备好了鞍鞯，配上双镫，挂上威武铃，又多了一份威武。尤俊达笑着说，哥哥你瞧得怎么样，你敢骑上走一趟吗？
1: 敢呐。
0: 小心点儿，这匹马太烈了，另外你不经常骑马。
1: 没事儿，
0: 我就不怕厉害的，你们瞧好吧。他将这匹马拉到了街上，大家跟出来，有人递过鞭子，程咬金抓住缰绳，任凳上马，在马后丘上啪就是一鞭子。这匹马本来就厉害呀，再给一鞭子，这匹马没气死，谁敢打我，我来一年多大伙都恭敬我，你打我呀。西流声暴叫，龙吟虎啸，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一溜烟向东就趟下去了，出了村口就没影了。可把尤俊达吓坏了，不好，他拢不住缰绳啊，这匹马管不住可怎么办，他也不会呀、等着吧，大家着急没用。跑了很长时间，围着庄子跑了一圈，是东村口走的，又从西村口回来了，来到了庄门前。嘿，程咬金勒住马跳起来，兄弟怎么样，我这马骑得如何？不错。那不说，这匹马还真就跟老程啊有感情了，突突打着响鼻儿，用耳朵去撞程咬金。从这天起，程咬金和这匹马就有了不解之缘。
1: 哥哥，我得教你马上功夫。马上什么功夫？
0: 嗨，战马跟一般马不一样，这匹马没训出来。
1: 那好，咱们学呗。
0: 后来程咬金才明白，上了马里为裹，外为绡，踹镫是出马，扣镫是停马，人也灵，马也灵，没有几天人也学会了，这匹烈马也成了战马。尤俊达还想那个事儿呢，
1: 哥哥
0: 你说你憋出的斧子招比我强，我有点不服，咱们试试行不行，你有了战马也有着军人，咱们比划比划。
1: 好啊，什么时候比划？你可小心点啊。
0: 哥哥
1: 我吃那两下子没事。那好，开始。
0: 说着两人各自分马，将马圈开，跑出百步开外，圈回来。尤俊达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钢叉，哗楞楞举火烧天，催马抬头一看，哟，
1: 把老油吓一

一跳啊，他机灵打个冷战，怎么？只见程咬金和以前判若两人，这身英格绿的扎金剑袖，再配着蓝垫脸，两道板刷眉毛，大波浪头，眼珠子搭于眶外，葫芦鼻子，大嘴叉，海下一部红钢须亚赛钢针相仿，胯下斑豹铁花流，大肚子窝乎红，掌中八卦开山斧，真是亚瑟天神猛若太岁，人也精神，马也威风啊。哎呀，这可是员好将，他愣到这儿了，那没动。程咬金一看，哎，小油哎，你怎么战马带住不动地方啊？啊啊，打呀，撒马过来。尤俊达一想啊，那咱就试试吧。他刚一催马，再一看，又愣到那儿，心想哟，人也精神，马也欢实，倒是不错了。他这拿斧子什么招啊？架势不对呀。一般将官拿斧子，有的是秦王扯旗，或者是太公钓鱼，控着斧子头的是青龙戏水，背过斧杆的是听风献纂，都是分住了猛虎，差不多都是这是一种架势。一看他使斧子可不一样，这是别开生面，另出一家呀。他是双手攥着斧子杆，把这斧子立起来，斧头搭在了肩头上，好嘛，他扛锄头呢，那还不算，他用他的大脑袋挡着斧子头。尤俊达就糊涂了，看他这个架势，哎呀，这斧头是扁着呢还是立着呢，我也不知道，真得小心点，多多留神。就在这阵儿，马打冲锋，很快碰面儿。按理说呢，两人是好朋友，都应该互相谦让，不伸手，第一招就过去了。二次再见面伸手，哪知程咬金不懂，也不管那套啊。来到了切近，还没等尤俊达伸手呢，他先动手了，嘴里喊着：“哎呀，小子，处你！”只见程咬金搬斧头现斧转，斧转的三棱透甲锥奔着尤俊达的脸面唰就过来了，把尤俊达吓一跳，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啊，没想到往致命地方扎呀，急忙又手中五谷托天叉立起来，刚啷一挂斧转，还没等碰上斧转呢，老程高举大斧子，力劈花山，搂头盖顶下来了，嘴里喊着：“劈脑袋呀！”啊！尤俊达急忙钢叉一横，汤往外一挂，大斧子砍在了钢叉杆上。紧接着，老程凭着斧头在叉杆上往左一划了，小手啊！啊！尤俊达急忙抬左手让过斧子，要不然这手指头得削掉啊，哪知道还没等他说话呢，老程的斧子一吊个又回来了，再削手，尤俊达又抬起了右手，差点削上，紧跟着程咬金平抡斧子奔着尤俊达的耳根子砍过来，嘴里喊着：“掏耳朵啊！”尤俊达吓坏了，掏耳朵好吗？有小车轱辘那么大的斧子刃，要掏到耳朵脑袋就没了，急忙大低头，稍微慢了一点儿，擦楞一声，把头上的大红缎子的软翅筋给削掉。尤俊达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此时二马一搓蹬，还没等尤俊达伸手呢，老程大斧子往下一划了，来个海底捞月，嘴里说呀：“磨脑袋呀！”就听咔嚓咕噜的一声，他把尤俊达的马头给砍掉了，死马哭丘趴架，把尤俊达摔出老远。程咬金一抬腿，在靴底上荡荡血迹，哈哈大笑：“小尤哎！”

0: 你服不服？
1: 怎么样？
0: 姚俊达半天才说出话来。哥呀，你这大斧子神出鬼没，兄弟我服了。
1: 哈哈，兄弟，告诉你说，咱哥俩动手，我是先喊后出招，要和别人我得先下手后喊，要是那样，你呀早完了。说完扛着斧子一学马，他奔武南庄而去。
0: 姚俊达赶紧坐起来，冲着常小金喊，哥哥你慢走，我的马叫你给抹了，咱俩一马双跨，你把我带回去啊。程咬金乐了，小姚儿你慢慢走吧，你的马趴下了，那你就马队赶部队喽，我喝茶去喽。啪啦啦啦啦，这匹马四蹄蹬开飞驰而去，很快回到了庄子。到了门前下了马，家人接过缰绳，哎，大员外，我们二员外呢？你们不一块儿去比武吗？他呢？
1: 他呀，慢慢走吧，快给我沏茶，我嗓子冒烟的。
0: 程咬金来到客厅，往这一坐，有人给沏上茶，倒上一碗，滋喽滋喽喝了好几碗，姚俊达才回来。
1: 哥哥，你真损呐！你怎么叫我走回来？
0: 兄弟，你呀也练一练吧。
1: 哥哥呀，你斧子招太高了，你会多少招？
0: 那你分大招小招，大招呢，大招360，小招多如牛毛，都是我憋出来的。
1: 嘿，兄弟我服了，准成。就在这阵儿，朱能回来了，启禀二位员外，黄杠到了。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任丘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伴有西南风3级。明天6月14号呢，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南风1级。周一6月15号呢，会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西南风3级。那么周二6月16号的天气呢，依旧是会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西南风2级。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因降雨，辖区管控危险品车辆。唐山辖区因降雨，京哈高速、沿海高速、唐津高速管控2克EV。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这个

好了，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的时候了。稍后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有祝福想送给亲人友人，或者呢想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中来。 参与的方式呢很简单，打开微信关注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好了，那话不多说，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奔跑吧兄弟点播的一首《小城夏天》，他说这首歌要送给张双磊、小雨、刘猛、周磊、玉和春唱片涛涛，祝工作顺利。

下面一首是来自唱片收藏家点播的一首孟冉演唱的《少年》。他说呢，这首歌曲想要送给高考结束的同学们，祝大家玩得开心快乐。

下面这首歌呢是奔跑吧兄弟点播的一首老男孩，他说这首歌要送给转圈圈，祝他事业蒸蒸日上，步步高升。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下面是来自初心推荐的一首《太想爱你》，和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夜》的第六章演唱的《叮咚》，一起来听。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用音乐伴大家同行，稍后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

北京时间下午的3: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又到了为大家传播供求信息的时候了，那在稍后的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或者呢买卖车辆，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供求热线节目每天呢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10点至11点，下午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0: 自己孤。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就是一个保安饭店刷盘子碗开门都可以，另外就是一个久病小能室里，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嗯，您是想购买一台旧冰箱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多谢啊。

0: 刚才这位先生呢想求职一份保安看门或者呢饭店洗碗的工作，另外他在求购一台旧冰箱，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求购一台下耕机，尺寸有1.2米，如果有长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以上，加个面衣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的，记录了，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回来，谢谢啊。
0: 不客气。

刚才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台 1.2 米的旋耕机，或者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的，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场地，占地3亩，有3家店、水电集团、那个办公室，有对外出租，租金便宜。有租金，联系我，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厝租位于北环附近的场地，面积呢是三亩，有三享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醒大家呢，参与节目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的本机号码，所以呢需要留两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保安、门卫或者是饭店洗碗的工作，另外呢，再求购一台旧冰箱，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一位朋友求购一台1.2米的旋耕机，或者呢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的，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出租北环附近的场地，面积呢是3亩，有3享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对，你好。
0: 可以听到吗？
1: 呀。
0: 你好。
1: 拎包入住。
0: 您要出租房屋是吗？这位朋友。
1: 对。
0: 啊，您那边的信号有点不好啊，刚才没有听见，没有声音，您重复一下。
1: 那你在外出租。
0: 您的信号很差，这位朋友，说话一卡顿一卡顿的。您是要出租房屋是吗？
1: 行了吗，姐夫？
0: 您是要出租房哪里的房屋？
1: 出租东莞平房四间。拎包入住，价格免一。
0: 好的，记录了，再见。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灭议，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再次提醒大家呢，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呢，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前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同时呢，一定要确保您的手机信号是满格的状态。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工求人线节目。如果呢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保安、门卫或者是饭店洗碗的工作，另外呢，他在求购一台旧冰箱，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求购一台1.2米的旋耕机，或者呢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出租北环附近的场地3亩，有3响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出租东关的。

0: 像个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跟摩托七不着三迈了，是龙芯125，九成芯，后加面一磅。我电话130-9115-9958。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2: 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
0: 出售一辆龙芯125摩托，大概呢是九成新。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

0: 喂，你好。
1: 我就是工作各种小零工活干，或者是那个最远的活小活也行啊，大活不干。有那个用人磨练是吧，我的电话是13983012149。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Yeah.
0: 这位先生呢，要求职工作，瓦工或者是各种的小零活，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求购一台 1.2 米的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拖拉机呢要20马力以上的，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出租北环附近的场地三亩，有办公室，有三享店，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一位先生要求这一份保安、看门或者呢是饭店洗碗的工作都可以。另外呢，他在求购一台旧冰箱，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出售一辆龙芯125摩托，大概是九成新，电话130-9115-9958 130-9115-9958。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一位先生求职一份工作，瓦工方面或者呢是各种的小零活，电话134-8380-2141 134-8380-2141。

出售一辆龙芯125摩托，大概是九成新，电话13091159958 13091159958。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

求购一台 1.2 米的旋耕机或者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的，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保安、门卫、饭店洗碗的工作，另外呢再求购一台旧冰箱，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

0: 出租北环附近的场地，面积呢是三亩，有办公室，有三享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清晨月光还是那么冰冷，找不了你。
1: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瓦工的工作，或者呢各种的小零活，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冲
7: 着
8: 点火！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妈，我们走了啊。
11: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
10: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11: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10: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11: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10: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11: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10: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11: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

0: 呀，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1: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2: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1: 对
2: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3: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7: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7: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6: 一条大河波浪宽，
7: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8: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2: 奶奶，您真棒。
19: 爸，别着急，我在呢。
7: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2: 任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9: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幺。

0: 0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刘黑他留下了苏烈、苏定方啊，这下子刘黑他手下就有了四员大将了。这四员大将有意思的是啊，名字都叫定方。姓不一样，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苏定方。刘黑他高兴啊，这就叫做天意呀、啊！你们四位将军呐、啊，那就是我手下的四方将，带四个方啊，四方将啊！我手遇四方将，那还不得开拓六合基业吗？是啊，这四个人呢也会溜须拍马呀，将军呐、啊，以您的神武，未来定能开创大业。好，各位兄弟啊，咱们这样行不行？能不能与我结拜成生死兄弟呀、啊？咱们五个兄弟一起在这乱世当中打下一片天地，一片属于咱们自己的天地，不知四位意下如何呀？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苏定方，那能不高兴吗？一拍即合，马上同意呀、啊！刘辉大呀，吩咐手下之人摆上三翼马，贡品、香炉，插上高香。五个人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成为了生死兄弟了。一论年岁，刘辉大是大哥，望下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苏定方是老小、老五。就这么着，人家五个哥们结义了。那这感情就更加近了一步，再说起话来，那就有些话就可以聊了，就不必那么顾忌了。通过聊天，刘黑道发现苏定方那不是一般人呐，马定方、蔡定方、杨定方，无论是文才还是武学，比苏定方那都差得多得多呀。所以没过多久，这兄弟五个呀，基本上大事小情都听苏定方的，苏定方就成为了刘黑大帐下的头号谋士。刘黑大干什么事儿，都得征求苏定方的意见，征求苏定方的同意。苏定方也给刘黑大出谋划策呀。苏定方说：“我对这河北一带太熟悉了，原来漫天王王旭拔为什么占据西流山，对这个地方经城略地呀，大部分都是我的主意啊，哪个县哪个郡我都熟悉啊，我帮着将军你攻城略地，太好了。”刘黑大呀，得苏定方如获至宝啊，在苏定方与他经略之下打了好多次胜仗啊，也把一些县镇纳入了刘黑大，其实也是夏明王窦建德他的手下呀，包括抢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很多地盘啊。苏定方恨坏李子通，恨坏武云照了啊！我最困难的时候不收留我，还把我赶出营帐啊！好啊，我让你们后悔去吧。所以呢，

夺取了李子通很多地盘，刘辉他这势力也越来越大呀。虽然很多人在夏明王窦建德那里也告刘辉他的状，告苏定方的状，窦建德开始也非常不满，这还了得呀，我这手下焉能容此小人。来啊，把刘黑他苏定方给我叫来，我要当面质问他们。刚要传令，被自己的夫人曹氏挡住了。曹氏夫人呢，那是个贤惠的女子啊。你别看夏明王窦建德都当了王爷了，人家曹氏仍然是身着粗布衣，平常啊跟这些将士同甘共苦，有什么好东西全给将士们，人家自己从不贪墨呀。所以为什么窦建德那么得人心呢？这里头有曹氏莫大的功劳啊。曹氏啊就把自己丈夫挡住了。王爷呀，不可不可呀。怎么不可？哎，王家千岁，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打天下的时候啊，应该呀布局一格呀。什么样的人才，只要对你的基业有利，那咱们都得用啊。你管这个人私德如何呢？苏定方过去是有污点，但是你看最近帮着刘黑大为咱们京城略地打下不少地盘啊，让咱们的势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对咱有好处，对王家千岁您的基业有好处。苏定方是有功之人呢、啊。如果现在您把人家给叫过来要治人家罪，你以什么罪名治呢？难道就说你是个小人，你杀了你过去的主公，所以呢我不容你，把你赶出去。那王家千岁，您这不是落下一个害贤之名吗？不是寒了众位将士的心呢、啊、未来还有谁给您卖命啊？现在啊您不但不能赶人家，您还得找机会呀，哎，感谢感谢人家，赏赐赏赐人家。这样一来，天下众英豪一看，夏明王窦王爷那是个心胸宽广之人，那还不得纷纷来投啊。至于苏定方这个人未来如何，他是不是一个小人，会不会还办出让人不耻之事，咱们呢偷偷的考察观察着他。如果他真的还干那种令人不耻之事，反正在王家千岁眼皮底下呢，到那个时候王家千岁您再抓他一招之错，您把他给杀了，把他给除了，那不就完了吗？杀之也有名啊，您现在找他没有名啊。现在找他刘黑踏刘将军那边您都不好解释啊。您说臣妾说的在理不在理，还望王家千岁三思啊。哦，窦建德还真听老婆的话，这贤内助啊。琢磨琢磨一点头，夫人呐、啊、言之有理啊，确实如此啊。那行啊，咱们暗中观察苏定方吧，如果他改过过去的毛病，一心为咱们出力报效，未来啊我会重重封赏于他。如果他还那样，还有个小人之心，那我就按夫人所言的抓他个一招之错，再把他除掉。对呀、啊、反正是在王家千岁眼皮底下，他还能遮出天去。好，那对此事不要听别人的，也不发表任何评论。刘黑大只要立了功一定要赏，对苏定方我们慢慢的观瞧。好，就这样。所以窦建德呀就把苏定方这事儿啊给按住了，他不找苏定方麻烦，苏定方为刘黑他那干劲儿更加大了，帮着刘黑他就在河北大地纵横啊，打下地盘越来越多，窦建德对刘黑的赏赐也越来越重，刘黑他的口味也越来越大呀。这一天呢，苏定方就找到刘黑他说，大哥，咱们现在攻城略地，今天夺个县，
明天夺个镇全是小打小闹啊，而且呢都不是战略要地啊。我想啊，如果能够在河北立足，有一个地方咱必须夺取呀。哦，刘黑大说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啊？就是重镇涿郡呢，咱得把这涿郡拿下来呀。涿郡拿不下来，咱在这河北大地瞎折腾什么呀？涿郡一拿下来，河北可定，然后以河北为基础经略中原，到那个时候瓦岗都不在话下呀。拿下涿郡，河北奉明王李子通那也只有死路一条了。我大哥呀，你何不为夏明王考虑经略涿郡呢？这么长时间我也观察了，我发现呢，一到涿郡边上咱兵就撤下来，一到涿郡边上咱兵就撤下来。我不知道大哥这所谓何故啊，为什么放着那么大的一个城池咱不去夺呢？哎，刘黑再说，贤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涿郡哪不能夺。怎么不能夺呀？这你还不知道吗？当年罗成大战西流山，就跟你们作战，还是布衣之身的夏明王也到了西流山呢，跟老罗家并肩作战，彼此都有照应。后来呢，夏明王感念老罗家对他之恩，曾经啊在罗成面前许过愿，说他未来如果起事，打天下哪一块都绝对不会打涿郡，绝对不会与老罗家为仇作对。咱们家夏明王你还不知道吗？说话一向算数啊，他许下的诺言绝对得做到啊，他是个有信有义之人啊。你想想，原来给人家许诺过呀，他怎么还能打涿郡呢？不要说你了，就我在他面前给他提出打涿郡的建议都不止四次，但每一次都被王家千岁给否了。他就告诉我这一点了，说以后谁也不许动涿郡的主意，除非涿郡未来被别人打下来了，不是老罗家的了，到那个时候咱再打别人把涿郡拿下来。如果老罗家在涿郡坐镇一天，我窦建德呀绝对不会对这涿郡动这歪心眼子。这件事情不用再谈，以后也别谈，在我这里完全拒绝。我给他提了四次全给我拒绝了，最后一次都给我扮红脸了，说刘黑他，你再有一次小心我治你的罪。我窦建德是个有信有义之人，哪能做这些背信弃义之事呢？以后不必再谈了，谁再谈我要谁的命。都把这狠话说出来了，你说你大哥我还能在王家千岁面前再说打涿郡的事吗？所以呢，在河北大地我们打了几年了，一直就没敢用眼皮扫着涿郡呢。贤弟你这是刚来，您之前的事啊可能不知道，哥哥给你解释，这下子你清楚了吧？哦，苏定方乐了，大哥呀，那王家千岁不让咱夺，咱就不夺了吗？啊，你啥意思呀？你难道说想抗旨不遵吗？哎，大哥呀，不是抗旨不遵，而是凡事啊都得变通啊。怎么叫个变通呢？大哥你想啊，兄弟我问你一句话，你觉得咱们王爷对涿郡有没有野心呢？他想不想夺呀？废话，涿郡那块地儿谁不想夺呀？那是个战略要地呀，往北抵挡突厥，往辽东可以进发，向南可以经略中原，这块地儿谁不愿夺呀？主公肯定也是垂涎三尺啊。招啊，主公想夺呀，只不过他要脸呐、啊、对不对？他觉得自己面皮儿比什么都重要，他是不好意思去夺，觉得自己一夺就违背当年对罗成承诺的那诺言了。但大哥呀，他不夺不代表咱们不能夺，他不打不代表他手下之人不能打。老五，你这啥意思呀？没有王家千岁的旨意，
你就想打着

0: 捉郡不成？
1: 哎，那为何不可呀？
0: 咱们可以慢慢的经略嘛。大哥，你琢磨琢磨，如果说咱们把这捉郡真的给他打下了，到那个时候，咱家夏明王还能责怪咱们吗？生米做成熟饭了，他如果责怪咱们，大家也不服啊，未来谁还给他卖命啊？再说了，即便是到时候责怪咱们，那肯定有人呢还得劝他。咱家千岁那也不是个愚蠢之人呐，肯定会顺坡下驴。到那时大不了责罚咱们，然后再给咱们的功劳这么一抵，有功不用赏了，有过不用罚了，哎，将功抵过了，下不为例了，不就这个结果吗？王家千岁还能怎么地您呢？还能怎么地我们呀？大不了大不了，到那个时候再找一替罪羊啊，说就他主意把那小兵一杀，不就完了吗？刘黑的大眼珠子逛荡逛荡，嗯，你别说兄弟，还真就是个理儿。对呀，王家千岁他自己不好意思打，其实啊，就等我们这下人帮他打呢，咱得为主分忧啊。好，五弟啊，那你说怎么打呀？这捉郡有罗家父子镇守着呢，可不太好打呀。哎，大哥，那是之前，现在情况有所变化。据我这两天打探的消息，罗家父子目前都不在捉郡，全去东岭关了，帮办武王杨方杨义臣驻守铜旗大阵，跟瓦岗在那里正打着呢。现在捉郡正是空虚呀，那正是夺捉郡的好时机呀。不错，小五啊，你说的一点不假呀。那怎么办？我呢想出一条计策，但这条计策还不太成熟。我呀再考虑考虑。苏定方啊正考虑这条计策呢，王伯超到了，把王伯超给抓住了。大家一看王伯超这个穿戴太特殊了，骷髅盔、骷髅甲、骷髅枪，那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这么穿戴，那就是活雕刻王伯超啊。苏定方一见王伯超，当时一拍大腿，大哥呀，夺捉郡之事成了。我那条计策呀，这些天一直有一环没有扣住，其实就差王伯超这一环呢，只要他能帮助咱们里应外合，必能夺取捉郡。好，兄弟，那此计应该如何实行啊？大哥，你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只要王伯超同意了，这大事定成啊。好，那就得做一做王伯超的工作了。所以呢，把这王伯超带到了一间屋子里，刘黑他也是亲姐其父啊，把王伯超让坐那里，对王伯超是毕恭毕敬，特别客气。刘黑大呀就向王伯超介绍自己身份，我乃是夏明王窦建德帐下神勇将军刘黑大，这是我的四方将啊，想必王将军也略有耳闻吧。这两天我们也得到战报，据说东岭关那边隋兵大败，铜旗阵被人家瓦岗西魏军给打破了，看来王将军这是败阵归来呀。一说这话，王伯超一眯眼睛，刘将军，你是要取笑王某吗？不敢不敢，王将军您误会了，我只是啊说这个事实，胜败乃兵家之常啊，我们谁没打过败仗啊？带兵的哪个将军敢说是百战百胜之人呢？打败仗很正常，只不过王将军既然走到我这河北之地，看来呀，王将军是不愿意打算投奔大隋了。不知王将军，您现在想要投奔何地呀？如果没地可去，我愿意向我家千岁保举王将军。以王将军的文才武略，我家将军是必然重用啊。

0: 一听这话，王伯超这情绪才缓和过来，冲着刘黑大一拱手，多谢刘将军美意，不过伯超不愿意投奔任何一位反王，我对中原之事已然失去兴趣了。实不相瞒，伯超啊，打算投奔外国，我要么去突厥，要么去辽东，总之啊，我不在中原待着了，这是我的伤心之地。哦，哎呀，王将军呐，再怎么伤心，这也是你的家乡啊，到北方苦寒之地干什么呀？不如你我同殿称臣，共同谋划大业呀。王伯超摆摆手，隋朝那是对我有恩的，我不能帮着外人打隋朝，虽然我现在不能帮着隋朝了，我也不愿意做乱臣贼子。刘将军啊，不要强人所难，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如果您执意相逼，那就给王某一刀之快，王某也绝不怨恨刘将军。哎呀，王将军呐，你真乃一忠臣也呀！那既然不愿意投奔我夏明王，我呀也不便强求啊，尊重王将军的意思。不过，王将军呐，小将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王将军能不能帮小将这个忙呢？哦，王伯超看看刘黑大，自己落人家手里了，人家还好心好意的邀请自己入伙加盟，自己不愿干，但是人家有事相求，那就不能够再包人面子了。自己毕竟落人家手里呀，生死全在人家手掌心攥着呢。啊，刘将军，我一败军无国可归之将，不知哪里能帮到刘将军。王将军呐，也不是别的忙，就是帮着末将打下一座城池，你看如何？啊，王伯超把手一摆，刘将军，我说了，我乃大隋朝之臣，我不愿意帮助任何一家反王来侵占我大隋疆土，这个忙属王某帮你不得。哎，王将军，你先别那么快拒绝，我请您帮忙经略的这个地方啊，要说是大隋的疆土也算，要说不是大隋的疆土，嘿，也算。这是何意？因为这块地方啊，一直是独立在大隋内部的，你别看大隋把它拿在手里了，名义上他归大隋，但是呢，这么多年他一直不服大隋管呢，人家属于大隋内部的一个独立区域，所以呢，您拿这块地方也不算对不起大隋。那更加重要的一点，我想啊，王将军对这块地方的镇守者一定恨之入骨，难道王将军不想为自己报仇雪恨吗？啊，王伯超说，刘将军，你说这话王某没大听明白，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因何和王某有仇啊？这块地啊，那不是别的地方，正是罗家父子镇守的涿郡。我听说王将军屡次被罗家之人所伤，王将军呐，难道您就不想报这个仇吗？活雕刻王伯超一听啊，老罗家的地盘，好，刘将军，这个忙我帮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

0: 0110849427，011084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0: 4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刘黑他要王伯超帮他一个忙。开始王伯超啊没有同意，但当听到这个忙啊是要帮刘黑他夺取罗隐罗成父子所占据的涿郡的时候，王伯超当时一拍大腿，好，这个忙我帮了。怎么呢？王伯超对老罗家恨之入骨，自己这一辈子吃亏就吃亏在老罗家身上啊。四平山一战，自己被那江松江永年给败得好惨呢。后来才知道，这江松闹了半天是罗毅的大儿子，应该叫罗松罗永年呢。后来奉了平眼大法师丁彦平之命，来到涿郡来请罗毅。罗毅罗成这父子俩在这宝殿之上，那对自己太过轻慢了。后来罗成跟随自己赶奔，就在我小腿上扎了一口啊！要不是受这个伤，我后来哪能被人生擒活捉呀？打伤我的呀，可都是老罗家的人呢。我跟老罗家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呢。没有老罗家，我也不会沦落到今天，沦落到一个有国难奔、有家难回的地步。既然刘黑他想利用我帮他们夺取涿郡，好啊，我恨老罗家，我不为别的，我就为看着老罗家满门都死了，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呢。好，刘将军，这个忙我可以帮，不知道应该怎么帮才好呢？怎么帮啊？这条计策我们都想好了，乃是我手下苏定方苏将军他所谋划的。苏将军呐，你给王将军把这条计策说一说，讲一讲吧。旁边苏定方过来了，一拱手，王将军呐，我打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做，这样啊，咱们里应外合，定能夺下涿郡呐。到那时你在里头，只要把涿郡城门那么一开，我们杀将进去，那这涿郡就成咱们手中之物了，唾手可得了。王将军，你为我家主公就立下大功一件呐。到那时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家主公绝不会辜负于你，一定厚待将军的。王伯超一摆手，这是后话，咱们先夺下涿郡城再说。我这一回主要是报我的私仇，所以各位，咱们也有个交换条件，至于什么功劳嘛，我王伯超倒是不在乎，我在你们这里也好，不在你们这里也罢，那都是后话，我不在乎。我帮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哦，刘黑他说，王将军，什么要求尽管讲来。这一个要求就是啊，抓住老罗家满门，一个也别放过，甭管是刚出生的孩童，还是七老八十要死的人。

0: 有一个算一个，只要他是老罗家的人，我都要他们死，最终啊，一个也不能留，我要见他们的人头。这一点刘将军能不能答应啊？
1: 哦，王将军呢，是这样啊，咱这个计策开始不杀人，能不杀人就不杀人，咱得把人当人质啊，不然的话夺着涿郡也很麻烦。那么夺下涿郡之后，老罗家人呐，我们全数交给王将军您，您爱杀爱剐悉听尊便，这样好不好啊？
0: 好，那咱们就君子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咱们三击掌啊，啪啪啪，
1: 王伯超就跟刘黑大击了三巴掌啊，这就算定了。然后第二天，刘黑大给王伯超准备了200精兵啊，这些当兵的都是一身随兵的打扮的，穿着的是随军的军衣号坎，当然是盔歪甲斜了，一看那模样好像刚刚打了败仗似的。加上王伯超手下所带的那几个人，给王伯超啊就准备了一支小部队，这就是王伯超进入涿郡的本钱呢。然后王伯超带领这支队伍就来到了涿郡呢，到城门外想进城门，那人家不能放啊，你从哪来的？王伯超也会演戏呀，各位给我通禀一声，我叫王伯超啊，乃是大隋的大将啊，从东岭关来的呀，我跟王家千岁爵爷杀出重围走散了呀，我们杀重围的时候，我们呢商量好了，都一起来涿郡聚齐呀，难道说王家千岁爵爷没告诉你们吗？啊， 这些当兵的一听都吃惊非小啊，因为到现在罗成也好罗毅也罢都没有从前线回来呢，东岭关那边发生什么事儿，涿郡现在不得而知啊，怎么打败仗了？这真的假的呀？
0: 有当兵的认出王伯超了，
1: 因为王伯超太好辨认了，见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了。
2: 见过这位将军，确实是隋朝大将啊，那不是您前些日子过来请我家王爷，后来带着爵爷一起走的吗？
0: 对对对，正是末将啊，我们打败仗了，全完了，
2: 全完了，
0: 幸亏还有老王爷收留我呀。
1: 这那可有老王爷的手谕什么的吗？
0: 我们是杀出重围的，哪里还有什么手令令牌了？没有，都没有啊，但我说的是真话呀，难道老王爷爵爷还没有回来吗？
1: 还没有回来呀。啊，
0: 那没事，王家千岁说了，说涿郡城中目前是史将军主事啊，请各位禀明史将军一下，史将军必然会接见于我呀。
1: 哎，好，你等着你等着。这当兵的也不敢怠慢啊，牵扯到老王爷和爵爷俩人呢，赶紧报告给了副中军大肚子天王史大奈了。
2: 史大奈闻听也吃惊非小啊，亲自带领几个旗排长，什么尉迟南呐、尉迟北呀、屈突通、屈突盖呀、南延平、北延道啊、毛公随、李公旦的，呜噜呜噜呜噜，来到涿州的南门之外呀。
1: 到这一看，可不是嘛，都认得王伯超啊。哎呦，
2: 史大奈赶紧询问呀，这不是王将军吗？怎么了？前线战况如何？老王爷爵爷现在如何呀？
0: 哎，王伯超啊还挤出几点眼泪来。各位将军呐、啊、哎，东岭关被破了，铜旗镇也不复存在了，人家几万大兵围困我们呐，我和老王爷爵爷一起往外冲杀，人家人太多了，我们约定好了，谁也甭管谁了，

冲出一个是一个，杀出一双是一双啊，都到捉俊聚齐。在冲杀过程当中，我保着武王杨放，没想到老王爷被人摇打马上打下来，死在乱军之中，我自己突围出来了。你们瞧，现在就剩下这200多人呐，好不可怜呐。石将军呐，老王爷、罗爵爷，他们还没回来吗？啊，还未回来呀。哎呀，算日子也该到了呀。难道说老王爷、罗爵爷真出什么意外不成啊？石将军呐，我们那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还望石将军呐赶紧的给我们弄点吃的，我们休息一下，在这里啊等候老王爷。你们赶紧派人他去打听打听吧。哎，那史大奈能怀疑吗？王伯超前些日子那是奉了武王杨方杨义臣之命，特来请王爷的使者呀，这大家有目共睹的。罗成就是跟着人家走的，人家是大隋朝的官员呢，这一点不容怀疑呀。谁能想到王伯超现在已然跟那刘黑闼相勾结了，这是史大奈和其他等人呢根本没想到的。思维的盲区，一看这一个个的盔歪甲斜捉俊的印记了，发放心的安排吃喝呀。史大奈跟那毛公随、李公旦等人这么一商量，这事告诉不告诉老王妃呀？哎呀，按说呀不该告诉。老王妃最近呢，这精神不太好了，日夜思念老王爷和爵爷呀。这要是听到这个噩耗，那老太太还不崩溃了？不告诉也不合适啊。正是因为她日夜思念，万一这消息传出去，被老王妃知道了，老王妃岂不怪罪我等啊。另外呀，这是一件大事啊，老王妃也得帮着拿主意啊。这大家呢经过商议，最后决定这是一件大事，这不能够隐瞒老王妃，必须告诉他呀。所以这些人呢一起仗着胆子先找到庄夫人，就罗成的媳妇儿庄金定，先把这事儿啊告诉庄金定了，征求庄夫人的意见。庄夫人也大吃一惊啊，丈夫和老公公突围，别人突出来了，都来到捉郡了，这俩人还没回来呢，哎呀，凶多吉少啊。庄夫人这下子也慌乱了，这事得告诉我的婆母啊。有庄夫人告诉了老王妃秦生珠啊，当然委婉的、慢慢的、方式化的、艺术化的，总之啊，最后把这事情告诉秦胜珠了。秦胜珠一听俩眼都直了啊，这他们俩现在如何呀？婆母您呐不要担心，吉人自有天相，大奈他们呢已然派兵去接应了，估摸着就这几天就会有消息呀。去把那王伯超给我叫来，我要亲自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是，史大奈赶紧的把王伯超领到了秦胜珠近前呐。王伯超跪倒在地，老王妃，老王妃，末将给您磕头了。秦胜珠一听是什么声音呢？这是，再一看王伯超，哎呦，这吊死鬼了，这是怎么长这模样啊？但是知道是他把自己儿子请走的呀。王伯超，我问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了？你给我说实话。王伯超其实啊就编了一套瞎话，就说他带着罗成赶奔东岭关，一路之上跟罗成关系处得特别好啊，罗成都拿自己当哥们儿，屡次三番邀请自己同齐镇打赢之后一定跟随他回捉郡。他呢对罗成也感恩戴德，来到镇中啊，他帮着罗成镇守前门，前门怎么回事那他当然明白了，啪啪啪那一说就跟真事一样啊，只不过他在真事里头参

过一些假事儿。本来他就是丁艳平派着监视罗成的，他不说监视，他说配合罗成啊，跟着瓦岗贼兵打了几次大仗啊，怎么打的，自己受伤了，你看我这腿被谁给捅的，这就是瓦岗兵啊。罗爵爷怎么作战勇猛啊，有几次我们并肩作战呢，出现什么凶险了，我怎么救的罗爵爷。他编造这些故事，其实啊，潜移默化的在拉近自己跟老太太心中的距离。老太太自然呢对着王伯超感激，有感激就变成信任了。那后来怎么又把老王爷叫走了？哎呀，老王妃您不知道啊，有一次打仗，罗爵爷在乱军之中走失了呀，后来听说呀是被贼人掠走了，我们心急如焚呐。王阳芳他当然更是害怕，只能啊派人赶紧的告诉王家千岁呀，因为这个责任太重大了，这才呀又把王家千岁调到前线呐。哎，等王家千岁走到半路的时候，罗爵爷自己回来了。罗爵爷真乃英雄也，由打敌营当中居然脱逃出来呀，是虚惊一场啊。哦，哎呀，阿弥陀佛，佛祖保佑啊。罗爵爷也这么说呀，罗爵爷对我说呀，说我的母亲老王妃一生供奉三宝，敬僧礼佛，所以啊他才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他说呀，他当时在这敌营当中也都绝望了，可没想到啊，半夜做梦，梦到了一尊大佛呀。这尊大佛说了，说他乃是涿郡城外，也不知什么会寺啊，这寺，哎呀，我也说不清楚了，因为他就给我说一遍呢，说是那里的佛呀，因为罗爵爷曾经到过那里烧过香礼过佛，所以那佛爷呀这才前来助罗爵爷脱去威厄呀。结果那罗爵爷由打梦中醒来，发现哎，看守他的人呢睡熟了，罗爵爷这才磨破绳索，然后找到自己马匹，居然偷偷的溜出贼营而没被敌人发现。罗爵爷说呀，这都是王妃您教育的好，让他从心底也敬重三宝，佛爷这才会保佑于他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儿说的极是啊。那后来呢，这也算天数已尽吧，我们虽然固守同济镇，但无奈呀敌势太大，再加上啊同济大镇内部有几个隋朝官员背叛大隋，倒戈投降了，致使同济镇毁一旦呐。我们被贼军贼将重重包围，后来我保着武王，老王爷由罗爵爷保着，我们就带着自己手下兵卒拼命往外杀呀，杀了一天一宿啊，几次杀散，几次重合呀。后来王家千岁说了，说咱们要在一起往外杀呀，估计贼势太大，咱呢兵分几路各自往外杀吧，现在你们也无处可走了，都奔我的涿郡去吧，咱在涿郡聚齐。于是啊我们分头往外杀，再杀散了我们也不再寻找了。末将不才呀，拼了命带着这200弟兄终于杀出重围呀，一路往北跑，这才跑到涿郡呢。可不知老王爷爵爷现在吉凶如何呀。哎呀，我要早知他们没有闯出来，末将就是拼死我要回去

0: 去救我那两位有知遇之恩的恩人呐、啊！王伯超啊，也会做戏。说到这里，二目噙泪呀、啊！哎呀，王妃、庄氏俩人听完六神无主了，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史大奈等人得劝呐，王妃啊，您老人家放心，我们已经撒出人去。去寻找王爷和爵爷了，您老人家安心，我估计这几天必有消息，一旦有消息，末将立刻来向王妃禀报啊，还望王妃夫人不要担心呢、啊。王伯超啊还主动请缨呢，王妃啊，要不然末将再出涿郡，我往回赶，我去找一找老王爷和爵爷呀。老罗家对我太好了，我就是死也报答不了老王爷和爵爷对我的知遇之恩呐、啊！哎呀，王妃说：“王将军，秦尚珠现在对着王伯超有改观了。你别看长得丑，但是心灵美呀、啊，这是跟我儿我老头子并肩作战的将军呐、啊！王将军呐、啊，你这一路辛苦，好生休息去吧。”由史将军他们去寻找王爷和公然也就是了。儿媳呀、啊、婆母扶我去佛堂上香。王伯超一听，我这话中的某些信息已经被这王妃完全接受了。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7: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6: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7: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6: 哎呀，

0: 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前方车辆，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0: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
1: 前路纵横交错，得失聚散也皆是人生的常态，有人困于过往的棋局，有人看淡输赢沉浮，其实人生从来没有万全之策，认真走过的每一步便不负来时路。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张靓颖的一首《执棋》。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当中能够从容执棋，看淡得失，

生活难免会有迷茫的时刻，前路漫漫，偶尔会看不清楚方向，脚步也会变得迟疑，可是心底的那份期许永远都不会熄灭。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推荐的一首《把未来点亮》，它就像是一束温暖的光，可以驱散我们心头的阴霾，告诉我们不必畏惧前路的风雨，心怀热爱，坚守初心，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微光，汇聚起来也可以照亮前行的路。每一份坚持，每一次努力，都是在为明天积蓄温暖和希望。愿你永远心怀热忱，手握光芒。

人这一生走走停停，路过了万千风景，看过了人来人往，我们总是在追逐热烈的新鲜感，却慢慢的发现，真正的治愈人心的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惊艳，而是藏在了岁月里久久不散的温柔爱意。时光很轻，轻的留不住朝夕，时光也很重，重重沉淀了所有真诚的相遇和陪伴。这世间所有的爱从来都不会凭空消散，那些曾经的心动、陪伴、牵挂和温柔都会被时光好好的珍藏，在往后的岁岁年年里轻轻回响，温暖漫长余生。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青春没有彩排推荐的卢赞的一首《爱在时光里回响》。

年少时的爱热烈又张扬，轰轰烈烈，奋不顾身，总以为爱意可以抵过世事万千。可是历经岁月打磨的我们，才慢慢的懂得，真正的深情从来不是一时的新鲜感，而是久处不厌的陪伴，是历经风雨依然不变的初心，是藏在了琐碎的日子里的包容和惦念。人海沉浮，生活匆忙，我们都在时光里慢慢的成长，也慢慢的学会了珍惜。那些没能说出口的温柔，那些默默付出的真心，那些双向奔赴的暖意，不会被岁月所辜负，它会化作细碎的星光，藏在了朝暮的烟火中，在孤独的时候给予你力量，在迷茫的时候治愈心房。时光不语，见证所有的深情，岁月无声，温暖所有过往。原来最好的爱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历经千帆，依然有人念你、懂你、伴你，让爱意跨越时光，岁岁回响。

知。在长大以后，我们好像都悄悄地给自己上了枷锁，习惯性的故作坚强，习惯性的不动声色，受了委屈咬咬牙忍住，累到了极致也不敢轻易的认输。旁人总是称赞你独立沉稳无所畏惧，却没有人问你撑了这么久你到底累不累。我们总以为成熟就是永远要坚强，永远体面，永远能够独自扛下所有的风雨，却忘了勇敢不是成年人唯一的模样，脆弱也从来不是一种过错。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护花使者推荐的范玮琪的一首《可不可以不勇敢》。他用歌声告诉我们，不必时刻刀枪不入，不必事事硬撑到底。我们这一生拼尽了全力，扮演坚强的大人，熬过无数无人问津的夜晚，咽下一次次的难言的心酸。可是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柔软的自己，也渴望被心疼、被包容、被好好的偏爱。难过的时候允许自己落泪，疲惫的时候

允许自己停歇。人生不必时刻紧绷，坚强是铠甲，示弱也是一种自愈。不用逼迫自己无所不能，也不用为了体面透支自己。生活本来就有晴有雨，人生本就有强有弱。放过紧绷的自己，接纳不完美的情绪，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愿往后的你不必逞强，不必硬扛，累了就休息，哭完再前行。愿有人懂你的脆弱，护你温柔。

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的想要去见一个人，但是却找不到理由。在你的手机里还会保存着他的电话号码，却从来不敢拨出去。微信翻到了他的头像，却打了又删。你想说好久不见，又怕显得太过于刻意。你想说我想你，又怕打扰他现在的生活。于是你把所有的想念都咽回到了深夜。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雨烟推荐的海蓝阿木的一首《不如见一面》。

0: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也总以为还会有机会再见面。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那个你以为能够随时约到的人，可能已经换到了别的城市，那个你觉得总会和好的人，可能早就拥有了新的生活，那个你一直想见却又不好意思开口的人，可能也在等待着你先开口。
1: 若世上真的还会存在几个你和我，我多希望。
0: 在歌曲的评论区，有人留言说，她最好的闺蜜因为一件小事情两个人吵架，有3年没有联系。就在去年的时候，她听说闺蜜生了重病，于是连夜坐火车赶了过去，两个人在病房里边抱头痛哭。她说，我真的后悔为什么不早一点，这3年的面子差点让我错过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所以你看，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不想见，是我们缺乏一个理由，缺了那么一点点的勇气。我们总以为时间还有很多，可是时间从来不会等待任何人。那如果在你的心里也有一个一直想见却一直没见到的人，那不如发一条信息给他，就说有空我们见一面吧。不问结果，不问对错，只是想告诉你我还记得你。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不如见一面》。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大千世界，热闹纷繁，烟火人间，百态纷呈，这边是我们身处的花花宇宙。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慧琳的一首《花花宇宙》。那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的推荐，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缤纷天地当中活得自在坦荡，眼里有笑意，心中有欢喜。

你有没有在某一个时刻突然间问自己，这一生我们到底在求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求名、求利、求轰轰烈烈，以为拥有越多就一定会越幸福，于是在人海当中拼命地奔跑，在深夜里咬牙硬撑，咽下了委屈，藏起疲惫，只为活成别人眼中成功的样子。可是走着走着，回头的时候才发现，那些握紧的好像也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些错过的却成了心里永远的空缺。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一首老歌，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歌曲当中有一句话唱到说，一生何求，迷茫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这首歌他唱的是每一个在得失之间徘徊的普通人，我们总以为失去是意外，得到是理所当然，殊不知命运从来都不会按照剧本去走。你以为来日方长，转眼就是后会无期，你以为还会再见，其实早已是最后一面。在歌曲的评论区有人留言说，他拼命工作了十年，终于买到了大房子，可是装修好的那天母亲已经不在了。他说，我现在都不敢去听这首歌，因为一听就会想起我妈坐在老房子的阳台上等着我的样子。是啊，一生何求，到头来你会发现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那些得到的，而是那些未曾失去的，你没有珍惜的平凡的日常。那此刻不如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那些真正的重要的人，家人是否安康，老友是否常联系，那个爱你的人，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说一句谢谢。这首歌不是让人遗憾，而是让人清醒。愿你奔波半生，心中仍有归处，希望你可以懂得珍惜眼前人，不负当下，不负自己。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

0: 一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1: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2: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3: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5: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8: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到后加持基础。
7: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9: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0: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1: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6: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14: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5: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16: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5: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7: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8: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 级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将

0: 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2: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3: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4: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5: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6: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7: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1: Albert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0: 开了伊朗。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4: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5: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5: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6月13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8。那节目一开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终于转多云，22度到32度，东南风1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阴转多云，23度到33度，南风3级。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收音机旁的您安排了经典的小品以及相声，还有好听的歌曲，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份轻松和快乐。在长大之后，我们渐渐地学会了伪装，习惯把所有的心事悄悄地掩藏。在外人面前，我们总是喜欢维持着从容的样子，筑起一道半透明的墙。在墙的外边是笑意和坚强，墙的里边藏着孤单、迷茫和无人诉说的感伤。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小雨推荐的张杰的一首《半透明的墙》。

0: 在平日里，家校沟通、家访本是一件平常的小事，可是，一旦闹出了乌龙，就会笑料百出，趣事不断。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推荐的一段小品，来自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带给我们的《真假老师》。
1: 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2: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1: 1006是一楼啊。
2: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不用，
2: 我呀，
1: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2: 大姐。
1: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2: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2: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2: 对，
1: 老师几点到？
2: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2: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2: 不是，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2: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那我演不了。
2: 帮忙你演一会儿。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2: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坐坐坐坐吧。
1: 我五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行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1楼啊。哎呀，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2: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你好。
1: 啊，哎呀，哎呀，你看你
2: 啊，
1: 大，
2: 哎。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1: 哎呀，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你心里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 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呢？你
1: 不要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是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1: 不错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这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

0: And 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不能，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明白吗？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爸，
2: 你来。天，我不知道
1: 他，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5: 不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2: 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我慢慢感谢。
5: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
1: 不
5: 好？
1: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你。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2: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哎，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这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三百八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俩撒谎是不是？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我跟你说的。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

0: 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
1: 吹一百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人这一生总有一些感情始于心动，陷于深情，最后止于遗憾。我们曾经拼尽全力地去爱一个人，掏心掏肺付出，义无反顾奔赴，以为双向的温柔能够抵过岁月漫长。世事无常，可是缘分最是无常。有些相遇惊艳了时光，有些深爱终究只能藏于过往。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在节目中推荐的黄凯芹的一首《坟情》。

我们在感情里耗尽了温柔和真心，凭借爱意慢慢的灼烧心底，最后学会了沉默，学会了释怀，学会与遗憾和解。人生百态，情爱万般，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圆满，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相守，遗憾是常态，释怀也是必修课。那些燃烧过的爱意终会慢慢冷却，那些放不下的人也终会慢慢走远。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是一段相声，来自听友仲涛推荐的侯宝林和郭玄宝合说的《关公战秦琼》。

0: 你看现在咱们剧场多好啊，
1: 哦，
0: 设备完善，空气流通，座位舒适，秩序良好。
1: 我们的剧场都是这样。
0: 是啊，现在是这样
1: 啊。
0: 解放以前北京哪有大剧场啊？
1: 哦，
0: 你像城里头的吉祥、长安，这还好一点，
1: 大点。
0: 要到城外的天桥
1: 啊，
0: 有什么歌舞台、宴舞台、乐舞台，看场戏呀、啊？哎呀，那个乱。
1: 哎，看戏怎么还乱呢？
0: 啊，就门口那卖票的就够乱的。
1: 怎么呢？卖票怎么乱呢？
0: 他不登广告啊，
1: 啊，
0: 就靠着门口站俩人在那儿喊
1: 嚷什么呀？
0: 嗯，
1: 卖票在售票室里卖，
0: 那儿喊呢为招揽生意。
1: 哦，就让他嚷嚷。
0: 他那宣传词也很可笑，
1: 怎么说呢？
0: 这样，
1: 嗯，
0: 看戏吗？看戏吗？有擦烟的，有抹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1: 玩命了。
0: 两毛一位，花钱看玩命，
1: 这叫什么事？
0: 你说外边这么乱呢？
1: 啊，
0: 那剧场里边更乱，
1: 里边也乱
0: 啊。时常有打架的，
1: 怎么看戏还打架？
0: 你爱听那一角，我爱听这一角，俩人因为叫好就能打起来。
1: 为这也能打起来？
0: 有时候楼下跟楼上打起来，
1: 这可奇怪了。
0: 嗯，
1: 楼上跟楼下谁也挨不着谁，怎么也打架呀？
0: 他那阵没有护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1: 啊，
0: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1: 都掉什么呀？
0: 你要掉个戏单，掉手绢，这不要紧。
1: 哎，
0: 掉茶壶，给那位开瓢了，
1: 那还不打起来？
0: 就说是啊，
1: 嗯，
0: 还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
1: 嗯，
0: 卖瓜果梨桃的，饽饽点心的，卖报的，卖戏单的，最讨厌的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1: 手巾板啊，
0: 嗯，
1: 下边人爱出汗。擦个毛巾，这不好事吗？
0: 是好事
1: 啊！
0: 他那来回扔，弄得你眼花缭乱。
1: 哦，来回的扔啊，
0: 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把它拧干了，上面还弄点花露水儿。那脚站一人，这脚站一人，俩人是扔啊，
1: 就扔啊。
0: 这玩意儿还得有点技术啊。
1: 怎么技术呢？
0: 哎，你看他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也碰不着。
1: 是啊，
0: 哎，扔主是这样，
1: 嗯，日。这扔过去了，
0: 你看那接的主啊，
1: 怎么样？
0: 满不在乎，一看到了，啊，嘣，
1: 嗯，还扔得挺准。
0: 哎，离得近，楼上楼下，要扔的时候还得来个花样。
1: 都什么花样？
0: 扔的主来个张飞变马，
1: 扔上了。
0: 接的那主呢，还来个苏秦背剑，
1: 嘣，嘿，有时候要扔散了呢。
0: 那就来个天女散花了，
1: 好啊，花样真不少。
0: 你再听这个，
1: 嗯，
0: 你们瞧这儿，哎，来来来，这四位，这是我怎么样？博洋糖瓜子烟卷的，面包点心，看包的，看包。

0: 当天来个巡回。
1: 有二婶，我在那儿呢。
2: 瞧这乱劲的哟，
0: 坐在那儿你就好好看戏吧。
1: 啊，
0: 聊天。
2: 哦，还聊天。
0: 哟，二婶，您怎么这晚上才来啊？啊，可不是嘛，今儿个家里有点事，要不然早就来了。你看今儿这天多好啊。哟，那怎么下雨了？
2: 下雨了。
0: 哎，楼上你们这孩子撒尿了。哎，
2: 这就快打起来了。
0: 就这样的艺术啊，
1: 啊，
0: 有时候你还看不着。
2: 怎么能看不着了？
0: 哎，门口戳个牌子，
1: 哦，
0: 写着今日堂会。
2: 哦，有堂会了。
0: 就是上人家去演。
2: 啊，
0: 什么叫堂会戏呀？
2: 啊， 啊，
0: 过去那有钱有势的人家里办个喜寿事，把艺人叫到他们家去唱。
2: 哎，唱堂会戏吗？
0: 其实他也不懂艺术。
2: 哎，
0: 他就是为显示他的财富。
2: 哦，
0: 堂会戏
2: 啊
0: 更乱了。
2: 堂会戏也乱。
0: 有一次我在济南，
2: 啊，
0: 就在那个韩福聚他们家里头看过一次堂会戏。
2: 哦，就是过去那大军阀呀。
0: 对呀，
2: 啊
0: 给他爸爸办生日。
2: 嗯，
0: 嚯，哦，那天戏挺热闹。
2: 都演的什么戏啊？
0: 那天呢？
2: 啊
0: 那个戏头一出是百兽图。
2: 那是拜寿的戏吗？
0: 嗯
2: 嗯。
0: 第二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2: 吉祥啊。
0: 三一出是红镜戏。
2: 什么戏？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2: 这个戏是文武代打呀。
0: 是啊
2: 啊，
0: 那寿星老坐的头一排，
2: 嗯，
0: 就是那韩福聚他爸爸，
2: 为他演这戏吗？
0: 嗯
2: 嗯，
0: 人家别人都叫好
2: 啊，
0: 他不愿意听，
2: 他不爱看。
0: 千里走单骑唱的正热的时候，
2: 嗯，
0: 他站起来了，别唱了，你们这什么戏？都下去，
2: 轰了，
0: 把你们那把式的叫来。
2: 这怎么了？
0: 演员工伤怎么回事啊？
2: 就是啊，
0: 赶紧跑下去了
2: 啊！
0: 管事的来了，老太爷，那个你有什么吩咐啊？
2: 有什么事儿？
0: 你们唱的这次冒戏，
2: 听了半天不知什么戏，这是千里走单骑关公戏。
0: 那红脸的是谁呀？
2: 不知道是谁，红脸的是关云长啊。
0: 那管云仓是哪里的人呢？
2: 啊，他是山西人。
0: 山西人。
2: 哎，
0: 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打仗？有我们的命令吗？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2: 他是谁的人呢？
0: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为嘛不唱我们这山东的英雄？
2: 那关公也是英雄啊。
0: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呢？
2: 哦，爱听秦琼的戏。
0: 是，哎，老太爷，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
2: 嗯，
0: 那就请您点戏吧。
2: 您点一出吧。
0: 我问问您，
2: 嗯，
0: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2: 他那谁知道啊？那玩意儿，
0: 是他们俩没比过。
2: 他不是一朝代，
0: 今天让他们比比。
2: 哦，比比啊！
0: 来个关公战秦琼，
2: 好嘛？
0: 哪有这么出戏啊？
2: 根本没这出戏。
0: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你不懂艺术
2: 啊，
0: 你不懂历史，
2: 那怎么？
0: 只有说这啊，这戏我们不会，
2: 只能说是不会。
0: 您点个别的戏吧，
2: 换别的吧。
0: 妈
2: 啊，
0: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2: 啊
0: 那就全别唱了。
2: 全别唱
0: 了。我也不给钱了。
2: 怎么
0: 你们也别走了。
2: 干什么呀？
0: 在这里饿你们三天。看你们会唱不会唱。
2: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
0: 管事的可害怕了，
2: 吓坏了。
0: 老太爷您别生气。
2: 嗯，
0: 我去问问他们。
2: 他问谁去呀？
0: 问演员去啊。
2: 先商量，
0: 等会来各位老板，咱们这戏唱砸了。
2: 你看，
0: 这戏，人家寿星老不愿意听
2: 啊。
0: 演员也知道，
2: 是
0: 你惹得起吗？
2: 惹不起。
0: 那就改别的戏吧。
2: 啊，
0: 那个点戏了
2: 啊，点下来了。
0: 啊，
2: 关公战秦琼啊，唱吧。
0: 你说演员他能不生气吗？
2: 哎，
0: 问这管事的。
2: 嗯。
0: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有这么出息吗？
2: 根本没这出息。
0: 关公是哪朝人呢？
2: 关公是汉朝人呢。
0: 秦琼呢？
2: 唐朝的，
0: 这俩能串在一块吗？
2: 他们俩是遇见不着。
0: 这是那也得唱，
2: 也得唱。
0: 那你要不唱啊，他就说全别唱，也不给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
2: 对，
0: 他饿一年也没法唱啊，没这么一出戏，
2: 根本就没人会。
0: 那么这咱这些人真要饿死几个，那怎么办呢？
2: 那这怎么办了呢？
0: 唱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给他唱，
2: 唱了。
0: 他胡点，咱们就胡唱，
2: 胡唱啊！
0: 我还来关公
2: 啊。那秦琼呢？
0: 谁来秦琼？
2: 谁来啊？
0: 谁会
2: 啊？没人会啊。
0: 老生吧，那是那个刘备。你把你那腿脱了，
2: 让他
0: 扮秦琼。
2: 对，那赶紧的扮秦琼吧。穿上青箭衣，戴上罗帽，粉底靴子，丝鸾带，扮秦琼。
0: 那什么戏？
2: 卖马吗？
0: 卖马的秦琼
2: 啊，
0: 那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
2: 哦，倒霉的时候还不行，
0: 那哪行啊？
2: 那怎么办呢？
0: 大扮，
2: 大扮，
0: 扎硬靠雪蟒，戴帅子盔。
2: 哦，
0: 照着瓦岗寨那么办。他那个时候啊，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2: 哦，这种扮相了。
0: 赶紧给他扮戏。大伙儿就给这老生扮戏。老生说：“你给我扮上，我也不成，我不会呢，我怎么唱啊？
2: 没词儿了还，
0: 不会你自个儿编呢？
2: 我现编词儿，
0: 我怎么出去？我
2: 这还黑着场子呢。
0: 你来个做大仗，点将，一表白
2: 啊，
0: 表白完了以后不就下场了吗？
2: 啊，
0: 我来个小过场，小过场。”一下堂鼓你就上，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2: 他这办法还不错，也就这样唱。
0: 那就办好了。打印靠学生忙，
2: 就这样唱了。
0: 唱，
2: 那点将就开始了。
0: 刚打鼓就这么打，
2: 就这样唱了。
0: 大步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解抗抗抗解不抗解。唱，
2: 秦琼出场了，
0: 唱切切切切切切。演员心里想的这什么玩意儿啊？
2: 本来没这么出戏嘛。
0: 得切切切切切切。
2: 啊，这是透秀。
0: 唱切切切切切。
2: 正官。
0: 得切切。
2: 李然。
0: 切抗。
2: 椰水秀。
0: 切抗。
2: 你瞧这做法，
0: 抗起起起
2: 上，
0: 抗起起，
2: 这怎么这么慢呢？
0: 想词儿呢吗？
2: 还没词儿。
0: 抗起抗起抗起抗起抗起抗。

0: 刀，
1: 要我把
0: 狼烟扫。
1: 扛起去去去，点将算完了。
0: 下边还没词儿呢，
1: 那破场诗怎么办？
0: 也是现编的。
1: 什么词儿啊？
0: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1: 好嘛，明朝的词儿。
0: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1: 轮轮大的大的扛一切的苍
0: 本帅，
1: 他苍
0: 心勤民穷自私薄，
1: 扛切
0: 混世魔王假钱为臣，官拜天下杜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一职，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1: 谁呀？
0: 汉将关羽。
1: 好嘛，
0: 众将官
1: 哟，
0: 起兵前往。
1: 哦，不是扛铁，扛铁，扛铁，扛铁。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0: 关公该上
1: 了。哦，关云长上，
0: 扎金软靠。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1: 哎，
0: 一手拖着靠拍子，是这样。
1: 小过场，
2: 扛车扛不来，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扛。
0: 俺
1: 苍
0: 关云长
1: 扛车，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反我边界。军师们，
1: 有
0: 引敌者。
1: 哦，扛车扛车扛，一家堂鼓。
0: 关云长，
1: 嗯，
0: 大刀一横，
1: 哎。
0: 秦琼摆开了双锏，
1: 俩人碰面了。
0: 谁看谁都别扭。
1: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0: 来将通名，
1: 报名吧。
0: 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相关羽。
1: 他这俩人
0: 为何前来打仗？
1: 为什么来打仗啊？
0: 他哪知道啊。他一听，哎，
1: 这是干嘛呀？
0: 他生气呀，
1: 他还火了。
0: 这样可坏了。
1: 怎么呢？
0: 戏台上有规矩啊。
1: 啊，
0: 这是叫板起唱。
1: 对，这是叫板呢。
0: 打鼓的一听，哟，还有唱啊。
2: 唱不来来唱，接着唱。
0: 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了。
1: 你瞧这份乱劲儿。
0: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1: 当时他唱什么呀？
0: 也是现编的词啊。
1: 怎么唱的？
0: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1: 关公啊，
0: 听了，
1: 扛不来才扛不来，接着扛。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来自李金斗和李建华合说的相声《新夜行记》。
1: 好啊，
2: 怎么那么好呢？
1: 各位看看，二爷，
2: 不是，我怎么成二爷了？
1: 哎，你跟我论，你就是二爷。
2: 那么你是
1: 大爷？
3: 你结的婚，蜜月还没完呢。
1: 哦，我老婆正在家等着我呢。不让我从这儿过，可以，马路这边再给我娶一老婆。
2: 嗯，你弄俩媳妇儿？
1: 哎，你知足吧。十字路口过，娶四个媳妇儿。
2: 往六部口给你娶六个。
1: 哎，到八宝山呢，
2: 给你娶八个
1: 媳妇儿。
2: 死尸。
1: 有你什么事儿啊？你起哄吧是怎么着？
2: 你肯定是没走人行横道。
1: 我还不知道走人行横道，那不得绕远吗？
2: 那你这横穿马路，车把你撞了怎么办？
1: 车打算撞我都撞不着啊。
2: 怎么？
1: 我在栏杆上坐着
2: 还翻越护栏。
1: 哎，这玩意儿健身的，蹭一下我就过去了、所有的车全停了，就看我一人表演。
2: 那是怕撞。
1: 谁说的？大伙儿直给我鼓掌 啊！过来一人冲我呱呱呱呱呱，
2: 给你鼓掌，
1: 打我四个大嘴巴。
2: 打什么？
4: 打人干嘛你？你打我四个嘴巴，你跟我回家。我让我妈抽你六个嘴巴。
2: 这么点事儿干嘛还找你妈呢？
4: 打人这是我爸爸。
2: 那是得打你。
1: 我爸爸他打我情有可原，他你家老 K
2: 这什么称呼？
1: 警察你也打算管我？好嘞，我让你好好管管我。
2: 怎么着？
1: 我买辆汽车，咱来来，买辆汽车，我开汽车，我看你怎么管我。
2: 汽车？你有钱吗？你
1: 有钱吗？现在车都便宜了，入市了，车便宜降价了，买一辆汽车，这个零这个零，
2: 四万五，
1: 四百五，
2: 四百五买辆汽车，
1: 那是旧的，旧的，
2: 就二手车
1: 啊，
2: 二手车。
1: 什么叫二手车？
2: 就是别人买的是新车
1: 啊，
2: 使旧了倒给你了，二手。
1: 哦，这是二手车。
2: 对了，
1: 那我这是没手车。
2: 什么叫没手车？
1: 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2: 那它是哪年的车？
1: 哪年的记不清了。倒到第九手的时候啊，苏联还没解体呢。
2: 嚯，这可够年头的。
1: 那怕什么啊，找人修修不就完了吗？
2: 进大修厂。
1: 进大修厂。

0: 干嘛呀？
1: 我们街坊王大爷在门口开的自行车铺，让老爷子给归着归着就行了。
0: 修自行车的修得了汽车？
1: 嘿，老爷子行
0: 啊，
1: 紧了紧螺丝，
0: 嗯，
1: 加了加油，打足。

0: 人民银行拟出台大额存单管理办法。
1: 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0: 当人工智能遇上传统钢铁制造，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和钢集团覆盖生产、研发、能控等链条的钢铁垂直大模型正在全域赋能钢铁生产，五大重点领域100余项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让经验炼钢加速转向智慧炼钢。系列报道向心发力看国企，今天走进和钢集团，看大模型如何重塑钢铁生产模式。
2: 我手上拿的就是和钢集团韩钢公司在上个月最新研发的新一代高强汽车酸锡板，目前呢，它已经完成了认证和试模，并成功实现了首批的小批量订货。和以往不同的是，它的配方不是靠研发人员反复试出来的，而是由人工智能大模型直接算出来的。
0: 这款由大模型算出来的汽车钢强度可以达到700兆帕，相当于在一根粉笔大小的钢材截面上能稳稳吊起一辆重型卡车而不变形，主要应用在汽车底盘、悬挂系统等关键部件上，可实现车身减重10%左右。目前该产品已成功应用到国内头部车企的新能源车型上。在过去，要研发这样一款高端汽车钢，往往需要上百轮反复试错，从立项到下线周期普遍在1年以上。和钢集团韩钢公司技术中心4级技术专家何方，
3: 这一次用的是计算先行加实验验证的方式，我们把用户的需求输入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大模型根据历史数据和材料科学知识，直接就给出了最优的成分配方和工艺参数。这一次我们的新产品从立项到下线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0: 效率大幅跃升的背后，是韩钢正在构建的研发大模型在发挥作用。通过把近些年积累的研发数据喂给 AI， 大模型就能够深度学习并掌握成分、工艺与产品性能之间复杂的内在规律。目前，研发大模型让韩钢试制失败率降低20%，研发效率提升20%。那研发端算出来的最优方案能否在生产端精准落地呢？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韩钢新区的数字指挥中心。那过去的炼钢呢，主要靠炉前工观察火焰的颜色来把控钢水的温度和成分，凭借的是经验。而现在呢，每一炉钢的冶炼都被智慧大脑精准掌控，研发端算出来的工艺参数直接转化成产线上的操作指令，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智能决策的跨越。
0: 和钢集团韩钢公司韩宝炼钢厂精炼作业区作业长刘斌，
4: 以脱碳吹氧这道关键工序为例，以前全靠人工判断，不仅操作时间长，也很难做到炉炉都精准。自从引入这智能化脱碳吹氧系统后，系统基于预设模型实时监控，一旦超出最优参数，立即语音预警。咱现在每炉钢的脱碳吹氧时间平均缩短了约2分钟，每炉钢铝制品消耗节约成本500元左右。
0: 这种智能决策能力正在向全流程延伸。在韩钢新区炼钢厂，可视化炼钢大模型能实时分析炉口火焰、出钢出渣工况，自主做出操作决策。炼完一炉钢只需30分钟，比过去节省10多分钟，转炉作业区人员减少30%。和钢集团韩钢新区生产制造部生产指挥中心指挥长于鹏飞，
5: 我们以56个生产模型为支撑，构建起了生产大模型。关键工序自动化率从55%提升到了92%，人均钢产量提升了18%。质量大模型实现全流程数字体检，质量问题在线判断准确率提高了30%，重点产品的合格率更是提高了8%，每年减少损失1260万元。
0: 目前，包括韩钢产线应用在内，和钢集团推进数智赋能与钢铁制造全流程深度融合，已开发自动炼钢、高精度热轧等80多项自主可控的核心工艺模型。集团旗下5家工厂与6个优秀场景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示范场景名单，4家单位入选卓越级智能工厂。和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6: 和钢将聚焦全域赋能，在 AI 加钢铁的赛道上持续发力， 围绕生产制造、市场营销、

0: 产品研发等五个方面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深化微赛博钢铁大模型的研发和应用，实现全流程可视、可测、可预、可控，快速在降成本、增效益、提质上见成效，加快构建数字驱动的新型产业生态，努力打造钢铁行业的全域智能体。
1: 随着一条条高速公路的崛起和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道路网络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所必须的运输保障。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海星盼来了一条新高速。
2: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套障碍跑的100米的标准赛道，咱们7月份呢要把它运到咱们邯郸的奥体中心主办呢2场2026年这个全国联赛。这套产品呢也是咱们2025年世界锦标赛官方指定的一项产品，并且今年9月份呢我们还要把它运到奥体中心举办2026年的世界锦标赛。
3: 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告诉记者，去年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发电健身器材刚被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组委会评为创新型室外健身器材产品金奖。今年公司生产的这套产品又成功登上2026年 UIPM 障碍跑世界锦标赛的舞台。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沧州市海兴县海港路北，紧邻荣乌高速公路。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已经逐渐成长为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的龙头企业，主营室内外健身运动器材、心理康复训练器材、冰雪运动器材等，产品销往全国。这几年，由于公司发展需要，主营业务开始向邯郸、邢台等地市倾斜。这样一来，企业急需一条更为便捷的高速运输大通道。杨满海。
2: 从我们河北大区来说呢，主要销往地呢，一个是石家庄、邯郸、邢台地区较多。就是从2024、2025呢到现在，我们落地的项目呢达到6、7个以上。今年呢，我们也要有20几车的这种器材运往咱们河北、邢台、邯郸地区。所以说，我们很期盼咱们海港高速的通车。这样呢，我们光运输成本呢，可能节约1万以上。为我们的沟通和售后服务呢大大节约了时间。
3: 杨满海口中所说的韩港高速指的是韩港高速公路国道 G205 至黄花港段，起点与韩港17终点顺接，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盐山、海兴两线，路线全长 45.736 公里。今年4月该项目开始投入建设，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项目的实施对完善河北省及沧州市路网结构布局，增强黄花港对腹地的辐射能力，推动沿海经济崛起带高质量发展，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名新入职的企业员工，技术部设计师王长虎道出了许多外乡人的共同心声。
4: 我老家是衡水枣强人，那个现在是新入的这家公司，然后呢每次回家呢就是走3滩8滚，从盐山去上高速就回家，就是感觉这段路程特别不方便，一直关注着咱这个新高速的一个开通，就是感觉回家的话能节约个40多分钟左右，就是我也会可能会考虑，就是从一个月回家一次然后变成2次，就是很期待这个高速的很快的开通吧，给我回家带来很大的便利。
3: 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可追溯至上世纪70、80年代。近年来，海兴县着眼产业长远发展，建立体育器材产业技术研究院，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推动体育器材产业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目前，海兴县现有体育器材企业200多家，研发体育器材新产品200多种，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
2: 咱们公司随着那个业务发展呢，对这个外来人才的引进呢比较重视。今年呢我们引进了那个比如说咱们衡水啊、邢台啊、邯郸啊，还有包括辽城那边的好多工程师过来。他们这段时间呢回家不太方便，就说绕的话呢可能要多走40几分钟。因为我们海港高速开通以后呢就大。

0: 大脑细胞层的增加的这个时间，对我们公司的稳定啊，人才的引进呢，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条件。
1: 如今，海兴县终于盼来了一条高效便捷的高速大通道。除了海兴县的民营企业，不少零售行业也在期盼着海港高速早日通车。海兴县永年螺丝五金店老板张世乐：
2: 邯郸永年啊，是全国最大的标准件产地。我们呢，从2004年呢，在海兴县开始做标准件零售业务。往常呢，我们运输呢，主要走省道，货物呢，到这大概得1天的时间，高速修通后预计4个小时就能到，大幅呢缩短了这个运输的时间，货物流通的速度也更快了。
1: 据了解，进入6月，海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保障施工进度。河北高速海港2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波：
3: 截至目前，海港高速公路沧州段2期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路基工程累计完成4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促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今年以来，我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数字化注入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数据显示，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从行业大类看，超70%行业实现增长。
7: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活动之一，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近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深入研讨，以场景会为平台，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从赛场走向市场。
6: 现场嘉宾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绿电制氢产业化、绿色场站智能化升级、绿电直联等行业热点深入探讨，分享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全球新能源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北京协和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一川：
8: 雄安就是一个绿色低碳与这个环境与这个生态共生的这么一个范本和模板，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规划的。对于我们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企业来说，雄安一定是一个场景很丰富的现场。我相信我们会在雄安第一找到机会，第二也能获得足够推向全国或者全世界的经验。
6: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颁奖仪式，41项来自全球的新能源领域创新成果获奖，一些海外企业也借助场景会平台展示技术，拓展合作。英国 MPS 海博深水系统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宋晓文：
9: 意外的惊喜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一等奖，然后借助获奖这么一个契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潜在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一些对接的机会。
6: 大会现场大咖云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步兴、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文·克拉沃塔等中外专家先后做专题报告，北京大学、国电投等多家单位的代表也分享了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探索与实践成果。河北建投集团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主任景延伟：
10: 这次活动呢，为这个整个新能源行业搭建了一个对内对外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大家在这里对接资源、洽谈合作、转化成果，务实高效地完成，落地性很强。
6: 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
11: 三届场景会大赛就是要为这些创新技术提供用场景，解决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实现了0到1、1到10到N， 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那场景是关键的一环，那我们说在雄安

0: 通过这样的场景的验证，实现了它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它在河北省的整个推广应用，最后推向全国，推向全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事儿意义非常重大。
1: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五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完成进度68%。由于近期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夏收工作刻不容缓。在新集市和保定望都县，农业、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农技专家下地指导，争分夺秒，抢收抢种。
2: 河北省多地出现了降雨，那么我所在的石家庄新集木店村呢，看我右手边的这些麦田呢，已经都收割完成了，那我左手边的这些还没有收割。
3: 沉甸甸的麦穗儿在风中轻晃，一台台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轰鸣的机器声盖过了雨声。田埂边早早等候的村民守在运粮车旁等着卸粮，人们把每一分钟都攥得紧紧的。
2: 这哪儿的地是您的呀？
4: 这一片70亩地也都是我的。
2: 70多亩全是您的？
4: 对对。
2: 那目前的这个收割工作完成了多少呀？
4: 70%，着急，昨天晚上加班到11点多了。
3: 着急的不只是村民，石家庄市农科院的技术专家今天也专程来到麦田指导生产。
5: 如果继续下雨，首先就是说小麦收割会受到影响，因为机子不能进地，很容易陷在里头。另外一个，被收割机镇压的地块呢，会造成玉米的缺苗。
3: 多收一亩是一亩，何明奇索性当起了现场调度员，协调附近农机手从收获完毕的地块赶过来支援待收地块，把抢收节奏拉得满满当当。
5: 他们那些老魏不是在村北那头收着吗？赶紧抓紧过去。
4: 好嘞，我马上去了。
3: 木店村村民王云家今年种了20多亩小麦，他家的小麦已经收完，同时抢种了8亩玉米。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天前，他还愁得睡不着觉，
6: 着急啊，因为到手的东西收不了。
5: 河北的南部麦区，像邯郸的，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石家庄这块呢，收获面积也超过了60%以上。如果下雨以后，就说土壤过年的地块，我们可以采用履带式的收割机进地，抓紧抢收。对于一些抢收的麦田，如果含水量高、有条件的地块，我们要进行上采用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没有条件，尽量摊薄一点，然后在晴好的天气呢，抓紧晾晒。
3: 幸运的是，今天的降雨量不大，小麦的品质和收获进度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木店村的小麦还在紧张收获中。
7: 我现在是在保定望都县四庄乡的麦收的现场，可以看到收割机正在对我身后的400亩的小麦进行一个收割的作业。
8: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让不少种植户的小麦收割受阻。望都县种粮大户张金辉今年种植的400亩小麦已经成熟，为赶在下一轮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并播种玉米，他决定连夜作业。
9: 这两天老是下雨，只有把这麦子收到家里，我自己才心安。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收割机的灯光有点影响收割的安全。
8: 了解到种植户夜间收割照明不足的困难后，望都县农业供电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三夏保电专项应急预案，
10: 马上调配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同时准备运输皮卡、加长线缆等配套设备，组建一人指挥、一人放线、一人飞控的3人专班模式，全力保障农户夜间抢收。
8: 科技赋能点亮麦田夜色，抢收现场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缓缓升空，稳定悬停在麦田上空，打造出一片可移动全覆盖的空中光场，彻底消除了夜间作业的安全隐患。
11: 我们这个无人机是细流电缆地面供电，24小时无线续航，最高可以飞到40米，照亮范围可以覆盖半个足球场大小，适应各种复杂环境。收割机收到哪里，我们无人机就跟到哪里。
9: 这个灯太亮了，我收着都踏实。
8: 农技服务同步跟进，精准赋能。望都县农业部门组织20支农技小分队来到田间地头，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核心参数，精准降低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查高度，为接下来的下播打好基础。
12: 咱们刚才测的结果是水分是3.1，这个含水量呢直接入库也一点没问题。另外你看颗粒也很饱满，今天可以说收成也不错。
8: 经过一夜不间断作业，张金辉家的400亩成熟小麦全部收割完毕，顺利归仓。

0: 依托部门联动、科技赋能，望都县夏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1: 我们今年小麦种植面积29.8万亩，当前收割进度30%，预计18日前全部完成收割。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省各地通过展演、展览、研学体验等活动，让大家实地感受文化的魅力与活力。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日前在邢台举行，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全省各地举办了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广场，卢龙唢呐、北戴河渔歌号子等极具秦皇岛地域特色的非遗表演依次亮相，点燃现场气氛。邯郸市邯郸道历史街区里，历史情境剧《胡服骑射邯郸学步》以年轻化、沉浸式的形式，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走进群众。
4: 这种形式特别的接地气，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烟火气和生命力。
3: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加旅游、非遗加美食、非遗加时尚成为主角。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五届泥河湾公众考古活动今天启动，在研学体验区模拟考古发掘、石器打制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化身考古学家。
5: 他们能用一根小小的木棍就能磨出来火种，远古人太有智慧了。
3: 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旅园区非遗文创市集，来自石家庄、雄安新区等地的6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一堂，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好物。在衡水景县，非遗产品制作等精彩项目进一步拉近群众与非遗的距离。
6: 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我们的体验区，拿起针线试一试，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们就愿意教。
3: 让文物焕发新活力，衡水市与北京市西城区共同开启非遗精品互鉴共赏活动。保定博物馆举办纪念定窑复烧50周年成果展，通过历史影像、文献资料与大师原作，展现定窑从本土非遗跃升为国家文化名片的历程。邢台宁晋组织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在互动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
7: 非遗文化传承关键在人，希望在青少年。我们持续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就是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让非遗记忆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8: 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昨天在石家庄启动，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入选城市榜单，并结合大数据初步筛选结果，确定了今年推选活动的候选城市名单，涵盖杭州、成都、石家庄、湖州等240个城市及城区，最终结果将于年底发布。
2: 自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起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评选以来，至今已甄选出200多条优质线路。河北共有张北天路骑行路线、石家庄环城绿道骑行路线、大运泊头骑行路线等14条线路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一。
8: 联播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时45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从今天中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个别地点过程雨量可达70毫米。保定、廊坊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局部地区将出现1小时降水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对漫水桥、堤坝溢积水路段、平交路口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彻底消除隐患。
8: 近日，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此次方案围绕堵点难点提出系统性解决路径，推动构建车、路、能、云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2: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58%的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
8: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阿拉格奇称，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
2: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
8: 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东道主美国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强势出击，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美国队获胜之后积3分，暂居 D 组第一。
8: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防非反诈护平安，志愿服务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倩、李萌、王振东报道。日前，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反诈宣讲、义诊等多项便民服务，以宣讲科普、趣味互动、便民惠民相结合的形式，为居民送上实用暖心的服务。居民单小坤：
2: 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多姿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像刚才我陪我妈妈去测了一下血压，然后在这个爱心义诊可以就是不用去医院就可以帮我们管理好健康，然后像口腔服务包括一些磨刀呀，然后爱宠服务都非常的好，特别感谢社区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1: 此次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将金融反诈宣传与便民志愿服务融合，既普及了防范非法集资，又通过精准暖心的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学磊：
3: 今年的防范非

0: 非法集资宣传月呢，我们把宣传活动和便民服务大集放在了一起，为的就是让居民们在享受到便民服务的同时，可以学习到更多的防非反诈的这些知识，提高大家的意识。未来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护好他们的幸福家，全力打造幸福平安的社区，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1: 为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市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便民惠民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6月11号，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为市民奉献了精彩纷呈的非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经过系统培训后的小小非遗讲解员化身文化使者，向市民生动讲解非遗知识，为非遗传承贡献新生力量。在二小学的学生们登台表演了梁赵腰鼓，恣意潇洒，气韵十足。他们还走进非遗馆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展区内非遗主题展览图文并茂，各类非遗项目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介绍，让市民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底蕴。非遗市集人头攒动，各类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特色美食集中展销，让非遗融入日常。与此同时，人丘大鼓、村鼓大舞台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招募表演队伍，依托线上平台广泛传播，掀起全民参与传承传统鼓乐的热潮。市民张继梅：
2: 以前呢，只知道咱们人丘呢有非遗的项目，但是呢，了解的并不多。今天呢，通过看展览、听讲解，对咱们人丘的非遗项目了解的更深了。没想到咱们人丘呢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活动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不仅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更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今后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了解，保护咱们的这些老手艺。
1: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3: 通过本次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非遗保护意识，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们以开展非遗宣传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焕发新机。非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

0: 党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 丢人呐！
0: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2: 还有，
0: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3: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0: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9: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0: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9: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3: 公元523年，一场迅猛的起义浪潮将北魏政权推向了灭亡的边缘。起义人员以鲜卑族人为主，起义前他们是镇守北部边疆的六镇将士。当北魏政权整体南迁后，边镇的鲜卑族人却被忽视，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对汉化政权产生巨大的仇恨，仇恨孕育了大乱的爆发。北魏末期的大乱仍然集中于民族融合中出现的问题。民族的大融合固然是时代的潮流，而真正要想融合好，实现国家的长久安定和统一，还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与周折。历史召唤着新政权。公元534年，北魏最后一个皇帝为孝武帝元修，忍受不了权臣高欢的控制，轻装简从离开洛阳，西奔长安，投靠关中的宇文泰。关中成为魏朝的正朔所在，高欢不甘心丢掉魏朝正朔，在东部洛阳另立元善建，即魏孝敬帝。北魏由此分裂成两个朝廷，一东一西，史称东魏西魏。东魏西魏控制了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的梁朝鼎足而立，形成南北朝新的格局。此时战火主要在东魏的高欢与西魏的宇文泰之间展开。高欢、宇文泰同为武将，都是在六镇起义中脱颖而出，如今却互为仇敌，都想争霸中原，统一北方。但力量悬殊，形成强与弱的鲜明对比。东魏军队是原属北魏六镇的20多万彪悍善战的将士，西魏军队则不过是六镇军队的偏师而已，合下来也不过3万余人。今天流淌于山陕交界的一段黄河，曾经是东西魏之间的界河。每到严冬河面结冰时，守在河边的西魏军总要把自己一边的河冰凿开，以防东魏军利用坚冰过河。不战而退通常是弱者采取的策略。出向冰面的冰凿，凿出的是弱者的防御态势。国力弱小的西魏在其初期不得不迎击强大东魏的一次次征讨，虽然没有让东魏占得太多便宜，但自己也在慢慢地赔着老本。公元543年，宇文泰亲率大军与东魏高欢的10万大军在黄河岸边展开激战。为阻止东魏军过河，宇文泰从黄河上游放满载燃料的火船，企图烧毁架在黄河上的浮桥。东魏军则事先准备好长铁锁链，待火船快到时将其勾住拉向岸边，浮桥完好无损。东魏军渡过黄河，在邙山脚下与西魏军展开大战。战争结果，东魏军大胜，宇文泰辛苦经营起来的10万大军损失了1多半。补充军力是西魏的当务之急，关中地区的鲜卑人不多，纯粹依靠鲜卑人来补充军队显然不现实。在府兵制的基础上，宇文泰同时从汉人中间吸收兵员， 征募汉族豪强地主武装，以后又进一步招募均田农民入伍。西魏军队中的汉族比重逐渐增加，如何使胡汉更加融洽，是西魏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4: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座展厅展示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物。
3: 宇文泰采取的是胡汉融合政策，由于府兵中汉人也被赋予鲜卑族姓，他们与原来的鲜卑人地位权力均等，不分彼此。宇文泰还尽力吸收关中的汉族豪强加入统治集团，允许他们保留私家武装。宇文泰尤其意识到汉文化的先进性，于是大力提倡汉文化，以恢复西周传统为号召，实施先进制度，得到汉族士族的大力支持。这样西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矛盾，实力日益增强且后劲儿十足。与西魏不同的是，东魏的高欢集团采取了高度鲜卑化的政策，他所统帅的军事力量主要是鲜卑族将士，支撑政权的也主要是鲜卑族力量。他对鲜卑族军事公然宣称汉民是你们的奴隶，这无疑激化了民族矛盾，鲜卑族贵族也越来越腐败，国力开始渐渐由强变弱。
5: 北齐的基础要比北周好得多，但最后却是北周灭亡了北齐。北周通过军事、土地、经济各方面、政治各方面的措施，使得居住于关中地区的和外来入主于关中地区的人比较好的捏合到了一起，而北齐应该说他始终都没有能够解决好。
3: 公元550年，高欢死去4年后，他的儿子高阳废除东魏孝敬帝，自称皇帝，正式建立了北齐。王朝已经更迭，而鲜卑化更加严重，汉族官僚杜弼等人被杀，民族矛盾

0: 盾更加激化，北齐的国力进一步衰弱，这无疑给他的老对手以可乘之机。然而宇文集团能否把握机会呢？宇文泰的陵寝坐落在陕西富平县公里乡小学院内。1400多年前，当这座陵墓刚刚矗立起来时，西魏政权的兴衰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段历史成为了公立小学学生们的必修课，为了那块历经千年的古墓碑。
1: 大家都知道那个是谁的陵墓？
2: 宇文泰。
0: 公元556年，宇文泰即将离开人世，临终前宇文泰遗命宇文护辅佐16岁的儿子完成帝业。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子，然而正是这个宇文护差点使宇文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刚刚有所强大的政权也面临着深不可测的危机。宇文泰去世不到2个月，宇文护就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扶上帝位，代替西魏建立了北周。宇文护任北周宰相，专权跋扈，引起了新皇帝宇文觉及一些功臣的不满。宇文护采取了强硬措施，杀掉宇文觉，另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帝。宇文毓也不是俯首听命之辈，宇文护渐渐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2年多以后又毒死宇文毓。风雨飘摇，人心不稳，下一个皇帝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3: 我们可以从宇文毓临死前的遗诏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要求宇文护和所有的大臣要拥戴辅佐宇文邕。为什么这个把这个这么重的这个任务托付给宇文护呢？我说与其是托孤啊，他不如说是加到宇文护身上的一道绳索。
0: 新皇帝就是北周武帝宇文泰的次子宇文邕。史书记载，宇文邕聪明有气质，宇文泰曾说：“成吾志者，此儿也。”但是短短的3-4年之间，宇文护已经大权在握，先后杀掉了2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北周政局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武帝宇文邕连保护自己都很难，又靠什么来实现父亲统一北方的宏志呢？对于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好在生性深沉的武帝宇文邕与前面2个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了。不但如此，他还下令仿照西周尊崇周公的先例，在宇文护封国建立皇祖别庙，由宇文护主持祭祀。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兄长是被宇文护杀害的，一直把宇文护当作至亲尊长，当作王朝离不了的顶梁柱，从不违背宇文护的意见。宇文护依然身兼都督中外诸军事，牢牢地掌握着军权。在他看来，只要军权在握，就不怕皇帝有什么想法。武帝宇文邕从不涉足军事，他更关注的是宇文护所忽视的尊儒重教。拜谒三老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岁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早在秦汉以前，古家就设三老一人，皇帝尊仰他，向他咨询治理国家的经验，向天下传播尊老敬老观念。
4: 你三老就是要立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乡老啊，作为耆老的这个象征，让皇帝向他询问国政，啊，让皇帝对他礼贤下士，啊，这一通过这样的举动来表明皇帝整个对于天下贤人的一种接受态度，愿意虚心接受长老们指教的这样一个态度。
0: 公元563年，刚刚登。

0: 因为第三年的北周武帝隆重举行了一场尊三老的礼仪，被尊为三老的是西魏北周的四朝功臣元老于禁。这场仪式在太学举办，皇帝先在太学宫后等候三老进门，三老进门后，皇帝亲自上前迎接，三老答拜升座。当侍者把餐具撤下来之后，皇帝便开始了咨访治道的程序。皇帝面北而立，三老也起身站在坐席后面。皇帝请教治国之道，三老予以回答。仪式隆重而充满温情，让整个太学都沐浴在儒学的春风里。这是六镇起义以后在长安很少能看到的景象。
1: 于禁是出自北魏八贵之家，他不仅仅是一个能够打仗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啊。很多北周的国策，西魏的国策都是出于于禁之手。同时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尽管他功劳卓著，但是他懂得谦卑，能够委屈自己。那能够委屈，这就叫懂礼呀、啊，本来就是一个按照儒家礼经来设置的职务，当然要有一个懂礼的人来担任。
0: 周武帝将儒学作为立国根本，他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说礼可以使人在上不骄，处满不义，富贵所以长寿，邦国于焉亦安。他规定，诸贵族子弟入学，先要给老师送礼物。学成之后还要举行祭奠孔子的仪式，他还通过表彰孝子达到提倡儒家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他听说后梁沈仲学贯儒宗，亲自写信并派专人邀请沈仲到长安讲学。公元564年，当宇文护母亲由北齐境内回到北周时，周武帝竭尽晚辈孝敬之礼仪，不仅令宇文护的母亲深受尊崇，更使宇文护戒备心理大减。
1: 儒学的核心是什么？儒学的核心就是要推行仁政啊！这是我们汉族士大夫，甚至也是大量的已经接受到汉文化的这个胡人们所衷心接受的东西啊！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些举措啊，通过这样的一些尝试啊，来向国民、来向朝野昭告自己的政策立场、政策方向。
0: 北周与北齐的战争仍在持续时段，在周武帝威信不断提升的时候，宇文护也想通过军事胜利提高自己的威信。公元564年，宇文护联络北方的突厥，大举进攻北齐，对此周武帝全力支持。然而由于号令不明，周军在洛阳附近的邙山惨遭齐军重挫，不得不狼狈逃回关中，双方再次停战议和。此次征战不仅使北周军事力量受到重挫，更消耗了北周十几年来苦心积累的大量财力物力，令周武帝十分痛心。但是对于最大的责任人宇文护，周武帝再次选择了隐忍，他没有对宇文护说一句责备的话。
2: 宇文护这个人呢，一方面他是很有军事才能，在北西魏刚刚建立的时候，宇文泰去世之后，宇文护对于维护当时政权的稳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不是政治家，却在这个政治家的位置上就显得矛盾就非常突出了。
0: 朝臣们对宇文护产生了巨大的不满，军事失败也使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大跌，而周武帝仍然维护着宇文护。统治层没有了权力冲突，平和的气氛笼罩着长安城，笼罩着城内的皇宫。周武帝继续大力提倡礼教，集群臣亲讲礼记，立交丘谭维制度，立鹿门学，制升72人。周武帝越来越展现出杰出政治家的风采，整个王朝也沐浴在平和重礼的氛围当中。然而平和的背后，一场事关北周前途的殊死斗争正悄然来临。

0: 公元572年3月18日，宇文护例行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在拜见皇太后之前，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对他说，太后年纪大了，却喜好饮酒，酒后喜怒反常，我虽然屡次劝谏但没有效果，希望兄朝拜时能劝谏太后。又拿出亲自抄写的周成王所作的酒告说，见太后时给他读一读这个。兄弟二人走向含仁殿拜见太后，宇文护随即坐在皇太后身旁，认真地读起酒告。太后是宇文邕的生母，宇文护每次拜见太后，太后总是让他坐下，而让宇文邕站在一旁，宇文护因此毫无防范。而就在此时，站在他身后的宇文邕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将要为北周、为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1: 应该说，在宇文护当政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这样一种不是皇帝的人掌握着皇帝的权力，而是皇帝的人却没有掌握皇帝权力，这种局面不是正常局面。全国人民都知道，恐怕也是会有非议的，这是给宇文护带来很多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就是国家政体不正常，制度格局不正常，所以整个局面平定得很快，关键只是在于杀掉一个人头，杀掉一个个人啊，他不牵动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不牵动整个国家政局的反天覆地的变化。
0: 然而就在北周武帝亲政的头一年，北周却发生严重的蝗灾，加上连年用兵征伐徭役，造成百姓逃亡，土地荒芜，百姓安宁，政局则平静，与民休息，天下则安定。周武帝深知这个道理，亲政伊始所下的第一个诏书便是，自今政调以外无望征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陕西大荔县的龙首渠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龙首渠是西汉时期建造的，但当地人却更愿意把功劳记在北周武帝的头上，这是因为龙首渠到了北周时期因为年久失修早已作用不大，是北周武帝重新疏通并扩建了龙首渠，在引水灌溉的同时，也把落水中肥沃的水沙带入农田，让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壤，粮食亩产成倍的增长。其实不仅是龙首渠，北周武帝也在蒲州等多个地区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但开渠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劳动力又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为了把大量的劳动力引进农业生产领域，周武帝实行了释放奴婢杂户的措施。自公元565年至578年，先后五次发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几十万口的奴婢杂户获得了解放，奴婢变成自由民，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可以说是一次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北周武帝针对农业的一系列措施，使关中地区逐渐摆脱贫困，成为了北周的大粮仓。相比于北周开渠的水利工程，北齐建造佛像寺院的工程规模更为浩大。蒙山大佛，古称晋阳西山大佛，位于山西太原蒙山北峰。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阳时期始建，历时24年完工。据《北齐书》记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所谓宫内，即指古晋阳宫。不难想象，当时为保障夜间施工所提供的火把放出的光亮。

0: 居然能把20里外的晋阳古城都照亮了。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山东青州博物馆珍藏着龙兴寺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考古学家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这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南北朝时期，其中以北齐时期石像最多。与之前北魏时期的造像相比，北齐造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情趣，所有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显示出健康优美的身段，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这些造像艺术水准之高，工匠们技艺之醇厚，让人叹为观止。
1: 北魏在平城的时候啊，就接受了大量的从西域过来的工匠，后来这些工匠也跟着这个孝文帝啊迁到洛阳，因为把最好的这个中原的这个工匠跟西域过来的一起做成很多很精彩的雕塑，就是后来这个东西魏分开了，就这工匠也移到这个跟到东魏，后来变成北齐，所以北齐的工艺是不能再好。
0: 北齐的佛教造像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无比珍贵的艺术瑰宝，但他当时也在不断蚕食着北齐原本强盛的经济根基。北齐政权普遍命佛，佛寺遍地，寺院既是宗教场所又是经济组织，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他们既不向政府交纳租调，也不承担国家的徭役，这就意味着僧尼人口越多，朝廷的财政收入就越少。到北齐后主时，全国佛寺达4万多座，僧尼400多万，而北齐总人口也不过2000万，相当于每5个人要养一个僧尼，百姓负担更为沉重。其实不仅是北齐，在北周武帝亲政之前，佛教在北周也同样兴盛，但显然急于发展经济的北周武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蔓延，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即将展开。北周武帝灭佛，这是一个敏感而危险的举措，虽然当时的佛教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但佛教思想影响深远，灭佛运动不仅将遭受重重阻挠，而且容易使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前车之鉴不远，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在崔浩等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实施灭佛事件，不仅捣毁所有佛寺，还杀死了很多僧尼，结果造成国家的动荡。北周武帝虽然决心控制佛教，但绝不愿意重蹈北魏太武帝的覆辙，他采取了步步推进的措施。
2: 北魏时期呢，太武帝呢主要着眼于呢政治因素，那么北周时期呢，武帝呢他更多的着眼于经济因素，就由于他这个出发点不同呢，所以他们采取的措施不同，开始的步骤也不同。像北周时期呢，他很明确的呢，他有一个辩论的阶段，他确确实实大家呢有一个发言的机会，这点呢我想北魏时期和北周时期差别很大。
0: 公元567年，两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在北周武帝的亲自安排下召开了，有位名叫魏元松的还俗僧人写《佛道二论》上书武帝，推崇道教，请求废除佛教。佛教高僧纷纷著文反击，事情越闹越大。对此，周武帝没有贸然下决断，而是召集文武百官、道士僧人，让他们互相辩论，看看佛道究竟孰优孰劣。到第二次讨论时，出席者多达2000余人。周武帝特地让名儒沈仲以儒教观点解释佛道，受到儒生们的欢迎。

0: 此后，儒、佛、道之间的互相辩论便成为北周王朝的一种常态。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又一次召开大讨论，并最终判定三教的先后位次为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佛教徒不甘心排在最后，猛烈抨击。五个月后，周武帝最终下达诏书，全面禁止佛教、道教的传播。不过，与北魏太武帝不同的是，此次运动只是强令全国僧尼还俗，却并不杀掉僧尼。而且，为了缓解尖锐的矛盾，周武帝在下达灭佛诏书的一个月后，就下令设立通道观，挑选最有名望的120名沙门道士入观为学士，研究佛教、道教如何沟通。如此，北周的灭佛运动并没有引起国家的震荡，相反，国家实力迅猛提高。当时，整个王朝共还俗僧人300万人，为王朝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军人，废除寺院4万座，使大量土地重新回到国家手中。这当然能极大地增强国家的力量。关于北周武帝灭佛的目的，在此可以引出《广弘明集》的一段细节：建德元年，周灭齐，武帝至邺城，召北齐僧人并赴奠籍，许废教之意。当时僧人慧远抗声反对，以地狱相威胁，说：“陛下今世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减贵贱，陛下何德不怖？”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福，我愿受地狱诸苦。”古老的中国象棋，虽然标有楚河汉界，虽然有将相兵马，但楚汉战争的杀气已烟消云散，如今已成为人们智力博弈、愉悦心智的娱乐项目。这项老少咸宜的娱乐项目，其创始人正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当时的象棋是7人游戏，更接近实战技法。
1: 发明这种娱乐的时候，就是要寓教于乐。它教什么？教育人什么？一，它教育人们现在天下还不太平，还有战争，所以我们要安不忘战，这是一个教育目的。再一个，它要提醒大家，现在天下还未统一，就像七国一样，齐、楚、燕、韩、赵、魏、秦还没统一，还在分裂。那么我们呢？就要一国一国的把他们消灭，然后统一起来。
0: 宇文护死后，北周武帝得以放手加强军队建设，他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有时集合各级将领交以战阵之法，有时亲率6军习武于城郊。
2: 那周武帝时期比较突出的是大练兵，第二是控制军官，他经常接见所有中级以上军官，亲自接见第三是把所有府兵里面的军士都称为卫士，就是说你们名义上都是我们皇家的警卫部队。再一个就是在很多政策上优抚优许军人，像这些政策应该说都是他进一步控制军队、加强军力的重要。当然了，直接能够输出战斗力的，那就是所有这些因素的这个综合作用。
0: 西边日出，东边雨，与北周形成鲜明对照，北齐却是日益衰落。北周武帝即位时，北齐武成帝高湛也登上帝位。高湛不利朝政，重用奸佞，终日沉湎于酒，生活淫乱。他的儿子齐后主即位后更为昏暴，大修宫苑，苦役百姓。北齐一直推行反汉化政策，到齐后主时，一批汉族文臣被行刑，他们的家属被流放，妻子女儿发配为女奴，小男孩被阉割。
3: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来介绍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大家。

0: 到这里集中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展柜的右起第二件是一件编发奇俑。
1: 编发奇俑展现的是北齐鲜卑人的装束，这种在北魏孝文帝就已经

0: 军事变为了北齐军事，强与弱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北齐开始被迫以凿冰做防御。可是当国力对比发生逆转之时，滔滔的黄河水也无法阻挡周军的步伐。公元575年七月，北周武帝发布伐齐诏书，御驾亲征，统帅17万大军，浩浩荡荡直指北齐洛阳。出发前，北周武帝下令，入齐境禁伐树、残苗稼，犯者以军法从事。
1: 他伐齐是为什么？把北齐毁掉吗？不是，他是想把北齐纳入自己统一的版图之中，因为北齐当时这个经济非常发达，是吧？他不是去破坏，他是要通过收北齐，统一北方，加强自己的国力，进而统一全国。
0: 此次征战得到北周将士的积极响应，然而伐齐战争仍然出现了波折。经过数月鏖战，洛阳还是没有被攻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周武帝又生病了，军队只好撤兵。第一次伐齐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战争中，周武帝经受了第一次军事洗礼，赢得了将士们更多的敬重。他爱兵如子，他与将士同甘共苦，他身先士卒，每至征伐之时总是亲自上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所有的这些都为北周武帝在军事上加了分。通过这次军事行动，进一步探明了北齐的虚实，这使周武帝更加坚定了灭齐的决心。公元576年十月，周武帝下达第二次伐齐诏书，然而这一次的征伐，诸将却多不愿行，毕竟去年劳师动众无功而返，他们认为这次出兵很可能是皇帝一时冲动的行为。然而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并非是常人可以轻易揣测的。
1: 调度不灵，军力涣散，他是他第一次伐齐就已经看出来了。在第二次伐北齐的时候，北周武帝是要进攻平阳，但是呢，这是一波非常危险的棋，因为什么？你打中间，两边就都过来了，同时夹击，弄得你是首尾不能相顾，所以好多人就认为这个战略不可行。这种分歧呢，表面上看是军事上的，而实际上呢，除了军事层面之外，还有一层就是政治家的敏锐的眼光。
0: 公元577年二月，北齐后主最终在逃跑中被俘，北齐灭亡。这是自北魏分裂43年后，中国北方的又一次统一。当北周大军攻入北齐国都邺城时，北齐官员无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惴惴不安，只有一个人十分淡定，他就是北齐著名的儒家学者熊安生。他吩咐家人把门庭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贵客。家人感到十分奇怪，亡国之际哪会有什么贵客登门？熊安生笑着说，周帝重道尊儒，一定会来见我。话音未落，周武帝已经进了熊安生的大门。熊安生受到武帝的优厚待遇，被赐予帛300匹、米300担、住宅一所。不但如此，武帝还下令给熊安生安车4马，让他随驾入朝，参与文化建设。
2: 占领敌国以后，收拢敌国的民心，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呢面临的大问题。儒家呢，是中国统治从这个所谓独尊儒术以后，一直呢，它是作为一个统治思想。这点呢，甚至包括在少数民族。熊安生呢，他是作为儒教的代表，他呢受到了很大的、很高的礼遇。也就是说呢，武帝给了知识分子一个安心丸，我是要用你们的，你们跟着我走是有好

统一北方后，北周武帝加大力度推广儒学，控制佛教，释放生产力，改善民生，化解民族矛盾。北齐政权下的胡汉分化局面被彻底改变，尤其是饱受压迫的汉人对北周政权充满了感激与拥护之情。在周武帝的命令下，又有数百万僧尼还俗，无以数计的私家奴婢杂户成为正常百姓，投入新生活。他们感激新政策，成为国家新的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增强了军队的力量，更多的人心被凝聚起来，整个王朝空前团结，国力空前提高。直到这个时候，周武帝才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他要超越父辈的梦想，不仅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强大中国。此时如果从东汉末年算起，中国分裂已达361年，漫漫长夜，世人总也盼不到光明的曙光。而现在这一历史重任明显的要落在北周武帝的肩上。北周武帝只需完成最后一步，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就将与秦皇汉武比肩。然而人世间总有太多的遗憾。公元578年，北周武帝率军北伐突厥，没想到刚到半路身体突然不适，他又一次被迫返回京城，但这竟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谢幕。这一年北周武帝年仅36岁，此时这位胸怀宏愿的年轻皇帝只有默默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北周武帝已经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上天却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直到临终，北周武帝仍在注视着一张军事地图，那上面是整个华夏。在这片土地上，后来者隋文帝杨坚遵循着北周武帝制定的北定突厥、建制江南的战略方针，在北周武帝病逝10年之后完成了统一大业。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没有人知道北周武帝葬身何处。根据《周书》记载，宇文邕遗诏：丧事自用，须实简而合理，墓而不焚，自古通典。武帝的陵墓称为孝陵，由于相隔时间太长，地面无任何标示，陵墓的具体位置一直是千古之谜，直到1993年才被偶然发现。宇文邕的一生是为政治而生，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他的一生也正是为了整个中国的统一而生。只有南北统一了，他的理想才会实现，他的政治使命才算圆满。北周武帝把这个伟大的使命和荣耀留给了后来者，而把遗憾深深地留给了自己。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睿智、果敢和悲情。

追逐着倾国倾城的宠妃，吟唱着白肌如雪的宫体诗。陈朝的国君陈叔宝早已忘却了在尚未散去的硝烟之中父辈们的身影。美人在侧，又有建议精致成熟的江南文化，陈后主带着心爱的宠妃以及

0: 昔日训练水师的玄武湖早已失去了阳刚与英气。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当隋朝大军涌进宫门的时候，陈叔宝没有正衣冠御正殿，反而带着自己的宠妃仓皇躲入胭脂井里避难，留下千古笑柄。一口胭脂井最终湮灭了一个王朝的所有兴衰。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

0: 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2: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3: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1: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5: 小巴兔，巴鲁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6: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1: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7: 我是谁呀？
8: 妈妈，
7: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1: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9: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0: 你真棒。
9: 来呀，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吸烟

0: 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0: 题。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2: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2: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4: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2: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5: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2: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6: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2: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7: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8: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

0: 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

0: 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2: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5: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

0: 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8: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7: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

0: 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二十多个品类。
1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5: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3: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3: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

0: 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防非反诈护平安，志愿服务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倩、李萌、王振东报道。日前，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反诈宣讲、义诊等多项便民服务，以宣讲科普、趣味互动、便民惠民相结合的形式，为居民送上实用暖心的服务。居民单小坤：
1: 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多姿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像刚才我陪我妈妈去测了一下血压，然后在这个爱心义诊可以就是不用去医院就可以帮我们管理好健康，然后像口腔服务包括一些磨刀呀，然后爱宠服务都非常的好，特别感谢社区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0: 此次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将金融反诈宣传与便民志愿服务融合，既普及了防范非法集资，又通过精准暖心的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学磊：
2: 今年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呢，我们把宣传活动和便民服务大集放在了一起，为的就是让居民们在享受到便民服务的同时，可以学习到更多的防非反诈的这些知识，提高大家的意识。未来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护好他们的幸福家，全力打造幸福平安的社区，提

0: 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为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市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便民惠民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 6月11号， 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为市民奉献了精彩纷呈的非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经过系统培训后的小小非遗讲解员化身文化使者，向市民生动讲解非遗知识，为非遗传承贡献新生力量。在二小学的学生们登台表演了梁祝腰鼓，恣意潇洒，气韵十足。他们还走进非遗馆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 展区内非遗主题展览图文并茂，各类非遗项目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介绍，让市民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底蕴。非遗市集人头攒动，各类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特色美食集中展销，让非遗融入日常。与此同时，人丘大鼓村鼓大舞台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招募表演队伍，
1: 依托线上平台广泛传播，掀起全民参与传承传统古乐的热潮。市民臧继梅：
2: 以前呢，只知道咱们仁丘呢有非遗的项目，但是呢了解的并不多。今天呢通过看展览、听讲解，对咱们仁丘的非遗项目了解的更深了。没想到咱们仁丘呢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样的活动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不仅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更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今后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了解，保护咱们的这些老手艺。
0: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1: 通过本次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非遗保护意识，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们以开展非遗宣传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焕发新迹，非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剑锋，播音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 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人丘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市区道路、国省道路和农村公路打长晒梁的通告：人政告2026/3号。当前占用公路打长晒梁、乱堆乱放现象时有发生，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给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造成很大影响。 为确保我市道路安全畅通、亮丽整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市区道路、国道106线、省道372、381线以及农村公路上打长晒梁、堆放物品。 严禁在公路两侧、路肩、边坡、边沟堆放燃烧秸秆杂草、倾倒垃圾。二、广大人民群众要树牢大局意识、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以实际行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卫生环境，自觉抵制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破坏城市形象的违法行为。三、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一是充分利用村内大喇叭广播、悬挂宣传条幅及进村入户讲解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二是加大巡查力度，强化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在公路上打长晒梁、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违法行为。四、 凡擅自在上述道路上打长晒梁、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影响公路畅通的，有关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公安、交通、城管等职能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处理，发现一户清理一户，必要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对拒不服从管理、妨碍执行公务的，以及因打长晒梁、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造成交通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仁丘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29日。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3: 来宝贝，
2: 妈妈
3: 过来找妈妈来，
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5: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0: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6: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4: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意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9: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0: ETDHBLK，
12: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2: 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9: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

0: 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10: 能，当然敢。
9: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